0: 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3: 祖国在你的头上。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霸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新能源车的人啊是越来越多了，可到了保养维修的时候呢，很多人就犯难了，是去 4S 店还是去路边的维修店呢？新能源车和燃油车保养有什么不一样？ 4S 店贵但是专业，路边店的便宜但是怕不靠谱，到底应该怎么选？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这个话题，从价格、专业性、质保影响到服务体验，全方位的对比分析。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阿妹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结构呢完全不一样，燃油车有发动机、变速箱，保养项目多，机油、机滤、空滤、变速箱油一大堆。新能源车呢就简单多了，主要就是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没有发动机、变速箱，保养项目呢少很多。按理说啊，新能源车保养应该更便宜更简单，可实际的情况是呢，很多新能源车的 4S 店保养价格并不便宜，甚至比同级别的燃油车还贵，而且新能源车的维修技术门槛很高，很多路边店呢根本不会修，尤其是三电系统出了问题呢只能去 4S 店，这就导致新能源车车主在售后方面呢选择比燃油车少很多。

4S 店的优势呢，第一个就是专业性。4S 店的技师呢，都是经过厂家培训的，那么对品牌车型呢特别熟悉，尤其是三电系统这种核心部件，只有 4S 店专业的检测设备和维修能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原厂配件 ，4S 店用的都是原厂正品配件，质量有保障，不用担心换到副厂件翻新件。第三个呢是质保保障，在质保期内，在 4S 店保养维修，出了问题厂家负责，不用担心脱保。第四个呢是服务规范 ，4S 店有统一的服务标准，明码标价，虽然贵，但是至少不会乱收费，而且还有休息区、免费洗车这些配套服务。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但是 4S 店的缺点呢也很明显，最主要的就是贵。同样的保养项目， 4S 店可能要比路边店贵一倍甚至更多。比如一个普通的检查，路边店呢可能免费， 4S 店呢要收几百块。还有就是过度的推销，你去做个基础保养， 4S 店呢会给你推荐各种清洗项目、养护项目，什么空调清洗、发动机养护、电池养护，很多呢都是没有必要的，就是为了多收钱。还有就是排队，热门品牌的 4S 店啊，保养要提前预约，去了还要等，有时候呢等一两个小时都很正常。还有就是 4S 店呢一般都离市区远，跑一趟很不方便。

路边的维修店的话，第一个呢就是便宜，这就是最大的优势。第二个呢是方便，路边店到处都是，家附近、单位附近可能都有，不用跑老远，随到随修，不用预约，不用等。还有就是一些小问题，比如补胎、换雨刷、换灯泡啊，这个路边店呢几分钟就能搞定，价格还便宜，真的没必要专门跑 4S 店。对于一些简单的保养维修呢，路边店确实性价比很高，但是路边维修店的劣势也不能忽视啊。第一个就是专业性不足，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技术复杂，很多路边店的师傅呢根本没学过，也没有专业设备，只会修修轮胎、换换雨刷，涉及到电池、电机的问题呢，那就搞不定了。第二个呢就是配件质量参差不齐，质量没保障。第三个呢是服务没保障，路边店修完就走，出了问题维权很难。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售后服务。我们来对比一下新能源和燃油车保养的区别。燃油车保养项目多，机油、机滤、空滤、空调滤、变速箱油、火花塞、刹车片、防冻液一大堆，小保养要几百，大保养要上千。新能源车保养就简单多了，主要就是检查检查三电系统，换一个空调滤芯，检查刹车轮胎没有机油、变速箱油这些东西，项目少很多。按说呢，新能源车保养应该要更便宜，可实际情况是呢，很多品牌的 4S 店新能源车保养价格和燃油车差不多，甚至更贵。这是因为工时费高，检测项目要收费。

很多人呢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在 4S 店保养会不会脱保，这个问题很重要。根据国家规定，厂家不能以不在 4S 店保养为由拒绝质保，前提是呢你在外面做的保养是合规的，用的是合规配件，有正规的保养记录。但实际操作当中，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呢非常特殊，如果你在外面修过三电系统， 4S 店肯定会以此为由拒保。还有就是外面的店很难提供完整的符合厂家要求的保养记录，真出了问题举证很麻烦。所以我的建议是呢，质保期之内，尤其是三电系统的质保期之内，尽量还是在 4S 店保养，别因小失大。过了质保期，简单的保养可以在外面做。

再来说一说服务体验的对比啊。 4S 店的服务体验呢整体更好，有宽敞的休息区，有空调、茶水、零食、电视，有的还有免费的午餐啊。保养过程呢也非常透明，有的可以看监控，服务顾问呢全程对接，有什么问题呢都能找到人，还有免费洗车、免费检测这些增值服务。但是 4S 店的问题就是流程很繁琐，有时候简单的问题也要走一大堆流程，效率很低。路边店的服务体验呢就是参差不齐了，好一点的路边店呢也很热情，老板或者维修人员跟你聊聊天、喝喝茶，差的那就不行了，环境脏乱，师傅干完活就不管了。但是路边店呢胜在灵活，效率高，小问题当场就能解决。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汽车的保养呢，4S店和外面维修店怎么选？给您一个实用建议啊，首先要看维修项目。如果是三电系统相关的故障，比如电池、电机、电控的问题，那么建议优先选择去4S店或者是有品牌授权的维修点。那么因为这一类维修涉及到高压安全和软件匹配，第三方很难搞定。那么如果是外观、钣金、喷漆、轮胎更换这类不涉及三电的项目呢，可以选择有资质的连锁维修店，价格呢能省不少，质保也不受影响。其次呢要看车辆状态，质保期之内的新车建议核心项目走 4S 店啊，这个保住质保。那么除了质保期的老车的话，可以放心选择靠谱的第三方。最后呢看门店资质，要选有新能源维修资质、有低压电工证技师啊、有品牌授权的门店，别图便宜找路边的小店。

好的，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新能源车的售后啊 4S 店的价格贵，但是专业有保障，路边店的便宜，但是有资质门槛啊。价格上 4S 店贵 30% 到 50%， 专业性上呢三店维修的门槛极高，质保上法规明确不得强制指定维修渠道，但是核心项目建议还是走 4S 店。服务体验上行业正在走向多元化，选择原则很简单，三店问题走 4S 店，外观保养选合规连锁，留好票据保权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林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3: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6: 祖国在你的旗下。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红雁。我们继续为大家进行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聆听。我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了第三章的内容，穿越关系屏障，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今天我们共同来聆听这一章节的内容。没有什么比对未来充满希望更宝贵。决定孩子未来是否幸福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条信息哦，一名妻子送丈夫就诊，原因竟是在监督孩子做作业时，夫妻俩起了争执，丈夫呢一怒之下喝了一大口农药，幸亏啊抢救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啊，现在的家长学生是多么的不容易，为了考个好成绩，不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呢在学校辛苦了一天，回到家里还得完成一大堆作业，而家长呢其实更不轻松。你说吧，在外打拼一整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还要监督孩子做作业，可是已经辛苦学习了一天的孩子，又有几个会自觉地做作业呢？这样的结果就是，本来应该幸福温馨的家庭却变

究竟是谁把孩子和家长逼到如此境地呢？有人把责任推给教育制度，推给社会，可是这是真的吗？教育体制和学校的事情我们做不了主，但家庭教育方式，家长还是可以做主的吧。每当看到很多孩子们的为了成绩，为了名校，为了未来操碎心的时候，我就会想，孩子的成绩好，他的人生就真的会一帆风顺吗？决定孩子未来人生是否幸福的因素，是否有比成绩更重要呢？

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女孩郭恒自杀了。她曾经是这一所世界高等学府少见的中国女留学生，她的人生看似完美无缺，但当生命逐渐裂开，露出缝隙，她发现身边人个个优秀，而自己处处不如人。曾经的精准完美的人生安排好像毫无意义。她离婚了，她的公司设计得不到父母的支持，她深感焦虑，并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她说，在我总算能够决定摆脱婚姻枷锁、父母的忧虑，去面对自己独立性，去寻找自己幸福的时候，也正是我毛毛虫拓茧的时刻。我要飞，蓝天才是我的未来，我一切都管不了，我再也不被别人唾弃到以他人的标准去循规蹈矩地爬了。正当人们以为他要腾飞之际，却发现他沉尸于公寓之中。在决定挣脱一切飞向自己天空的时候，没想到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次飞翔，也就是他永恒的坠落。为人父母啊，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心中百般滋味，既为这些折翼的天使遗憾，也为他们的父母痛心。拿高分，上名校，入名企，是多少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期望。然而，如果孩子带着一颗脆弱的心，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成绩，又有何用呢？

知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性格模式。家庭教育的关键究竟是什么呢？除了协助学校帮助孩子增长知识之外，是否还有比灌输知识更重要的责任，它是需要家庭教育来承担的呢？

据说满云高考时数学才19分，复读了2年后才勉强考上了杭州师范。按当今家长的标准吧，他其实早已输在了起跑线上。网上到处都是对他的批评，说他不仅唱歌的不好听，写字难看，就连他引以为傲的这个太极拳在行家眼当中也不堪入目。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成为伟大的企业家呀。他今天取得的成就跟曾经考卷上的数字绝对无关，知识很重要，但如何运用知识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如果学校教育的重点是让孩子掌握知识的话，那家庭教育的核心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位美国艺术家的观点。我儿子是学艺术的，大一那年我去美国看他，他的一位艺术老师邀请我们一家到他家里做客。聊天的过程当中，老师当着我儿子的面就批评了他，说他学习不用功，画画基本功不够扎实。那正当我们一家人感觉没面子的时候，老师话锋一转，开始表扬我的儿子。他说这孩子画风非常的自由，没有束缚。我教过不少中国学生，他们往往基本功扎实，可惜画风基本固化了，只会按照一些套路去画画。你的孩子呢，仍然保持自由奔放的画风，这实在难得。基本功任何时候学都来得及，但是画风一旦固化，艺术生涯基本就结束了。我想这番话不仅用于画画吧，同样是用于人的一生。知识能力任何时候来学其实来得及，但是一个人的模式一旦形成，他的一生基本就被框定了。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人格性格的模式。在这个智能化普及、互联网全覆盖的时代，我们对知识的获取简直是再容易不过了。知识可以百度，唯有性格不能搜索。所以我认为家庭教育的关键不是灌输给孩子知识，而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帮他建立健康良好的人格。人格或者叫性格，是指一个人啊，这个独特的一种处事的模式、思维的模式和情绪反应的总称。它是决定一个人做或者不做一件事的关键，是行为的指南，也是人生的基石。性格的内核是信念。所谓的信念呢，就是一个人啊，认为是事实或者必将成为事实的判断、观点和看法。一个人做或不做某件事，学或者不学某种能力，想着吃什么，大致选择就业方向、婚姻的伴侣，甚至生死抉择，都取决于一个人的信念系统。所以说性格决定命运这一说一点都不为过。

本身就是无价之宝，无需用任何事情去证明。既然性格对一个人的一生如此的重要，那在家庭教育当中，如何才能帮助孩子养成良好健康的性格呢？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啊，那些一事无成、婚姻失败、家庭破碎的人，通常都会有某种性格的

等待告了别，他们哭了着往前走，不断的向上拼搏，向着爱飞。现在他的奋斗是为了能给下一代托举，而他的托举是为了对得起他的奋斗。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乘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还是来聚焦一下赛力斯。日前，华为旗下的隐望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发布信息表示，赛力斯是隐望战略合作伙伴和股东，隐望持续把乾坤智驾、鸿蒙座舱、智能车控、智能车载光、智能车云等解决方案销售给赛力斯，并提供技术支持服务。隐望将一如既往支持好问界的发展，并与问界一起全力保障用户的服务体验。据了解呢，稳界方面将会持续把行业领先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应用于问界，并不断的迭代升级，提升问界产品的竞争力，为问界用户持续做好服务保障，提升智能化体验。此前呢，问界汽车和鸿蒙智行同步发布声明，表示从即日起，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均由赛力斯进行主导。华为终端未来仅负责参与赋能，所有问界用户的既有权益及后续服务将不受影响。

我们再来关注新车。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 iCar V27 长续航版将会在9月30号正式的上市。目前 iCar V27 共有三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16.98 万到 19.68 万元之间。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200公里、21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为1200公里、1230公里。据了解，长续航版车型将会在纯电续航和综合续航上迎来进一步的提升。iCar V27 外观依旧延续方盒子造型，整体方正挺拔。在尺寸方面， iCar V27 长高分别为5055、1976、1894，轴距为2910毫米，配合的是20英寸的轮圈，拥有24.5度的接近角和离去角。220毫米最小离地间隙，最大涉水深度为600毫米。车辆中控台由15.4英寸 2.5K 中控屏加8.88英寸液晶仪表所组成，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具备30算力 AI 算力，同时呢，语音助手融合 AI 中枢大模型加 DeepSeek。支持的是4音区的识别，另外还提供 CarPlay、HiCar、CarLink 手机无线互联以及 Switch 的有线投屏。另外 iCar V27 标配有超级猎鹰500，拥有3颗毫米波雷达加12颗超声波雷达加2颗800万像素摄像头加9颗300万像素摄像头，辅助驾驶芯片为地平线征程 6M， 算力为128算力。那么顶配车型呢，将会搭载超级猎鹰700加，拥有着1颗激光雷达加3颗毫米波雷达加12颗超声波雷达加2颗800万像素的摄像头加9颗300万像素摄像头，辅助驾驶芯片为地平线征程 6P， 算力为560。

在动力上，埃卡 V 二机搭载 1.5T 增程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发动机的最大功率115千瓦，两驱版搭载185千瓦的后驱电机，四驱版在此基础之上增加了150千瓦的前驱电机，总功率达到335千瓦。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汽丰田的 RV4 荣放。最近一汽丰田 RV4 荣放探野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格为 17.78 万元，现实权益价格为 14.40 万元。新车上市还有选装配备优惠，原价3560元的灵境之声定制 JBL 音响升级选装折合价格为2700元。那么需要重点说明的是，一汽丰田 RV4 荣放探野版是基于2026款双擎

2.0升，两驱精英版加装精品而来，而非原厂出厂的车型。另外作为参考呢，2026款的双擎2.0升两驱精英版目前的官方指导价格为16.98万元。再来看一下奇瑞，近期奇瑞发布了新款的纵横 G700 的消息，表示将会在9月29号正式的上市。那么根据此前所披露的工信部申报图片来看，新款车型的外观设计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采用一体式的前包围，看上去呢更具有科技感和时尚感。激光雷达的配置也将会在新车上搭载，有望继续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系统。在外观来看呢，新款的纵横 G700 车头的改动非常大，新车型有点日系越野车的味道。全新的一体式前包围呢，很像是兰德酷路泽和帕杰罗。新款车型弱化了粗犷的黑色保险杠，采用了全车身一体色的保险杠。这样的设计呢，提升了高级感，同时前格栅也得到了革新，加入了镀铬元素，前大灯进行了黑化处理，车顶依然提供激光雷达。在车身的侧面，新车重点换装更具高级感的轮圈。车型尺寸方面，长高为5198/2050/1956，轴距为2870毫米，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该车将会提供5座和6座两种版本，车辆尾部尾灯进行了黑化，并且换装全新的一体色后杠，尾标也进行优化，去掉了此前截图的字样。在动力上，新车搭载 2.0T 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55千瓦，配备宁德时代三锂电池，最高时速每小时180公里， WLTC 纯电续航为116公里，210公里。最后呢，来关注一下特斯拉。最近记者从官方了解到，特斯拉2026.26.200.11 软件更新已经开始分批次的推送。本次更新覆盖了 Model 3、Model Y、Model S、Model X 全系车型，新增设了车载豆包、大模型语音助手，同时在安全、导航、影音、后排交互、车辆动态控制等方面带来了大量的新增和优化功能。特斯拉车机所搭载的豆包大模型智能语音助手支持自然流畅对话、实时信息问答，可以选择微微、云州等音色，还能够切换万事通、医院号者、故事会等个性化的角色。同时呢，支持盲点警报氛围灯、开启转向灯，或者是在驻车时探测到周边物体靠近，氛围灯会自动变红进行预警，可以在控制车灯菜单当中关闭。另外，驻车门、开门盲点预警系统，后方有非机动车持续靠近尝试开门时，车门首次按下将不会开启，盲点指示灯闪烁并伴随蜂鸣警示，再次按下按钮可以忽略警告。另外，牵引力控制呢设置为三种模式，新增了自动、湿滑路面、脱困辅助三种模式。座舱影音、后排交互也得到了提升，沉浸式的音效升级，后排屏可以查看交互导航地址，显示歌词。另外呢，苹果音乐增加了快捷操作，多款音乐软件支持快捷登录。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各位共同来了解关于开展2026营口市首购汽车促进消费活动的公告。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关于开展2026年营口市首购汽车促消费活动的公告。

于开展2026年营口市首购汽车促消费活动的公告，为了贯彻落实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因地制宜打造我市促进消费活动，进一步稳定和扩大汽车大宗消费。2026年9月20号起，营口市将投放144万元用于开展汽车消费补贴，具体实施方案如下。第一，活动主题乐购金秋，会享营口。第二，活动时间，活动购车时间为9月20号至10月20号的晚23点59分，材料上传时间为9月20号至10月20号的晚23点59分。需要注意的是，购车发票时间为9月20号到10月20号期间，行驶证或机动车登记时间需在9月20号至10月20号之间。三、组织单位，主办单位为营口市商务局，技术支持为吉林省马上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四、活动内容及范围。一、活动范围，凡在营口域内参与活动的个人消费者，首次购买乘用车，不包含营运车辆、货车、三轮车，到符合规定的汽车销售企业购置新车，购车发票仅限营口市内，可在活动期间申报补贴资格，申请名额先到先得，以申请提报时间顺序为准，消费补贴资金用完活动即止。二、消费补贴标准，按照要求上传相关资料后，符合条件并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相补贴，具体标准如下。购车发票金额含税在50000元，含50000元以上。消费补贴标准每台每元3000元。三、使用流程。一、报名申请，参与活动需要在支付宝绑定手机号码，且已完成实名认证，进行支付宝 APP 首页搜索智慧营口小程序，点击乐购金秋会享营口首购活动界面，按照要求填报姓名、身份证号、支付宝账号等信息，完成报名申报后，按照提示准确。

清晰，上传以下材料。一、新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销售方名称、序与活动参与企业名称一致。二、购车人身份证、人像面、国徽面。三、机动车登记证书。四、机动车行驶证。五、首次购车承诺书。车企提供模板。需要注意的是，具体以智慧营口小程序页面提示为准。如因上传图片不清晰、资料上传不全，至少四项资料符合要求等原因，平台提示驳回，申请人可在2026年10月23日之前补充材料再次提交，逾期视为放弃资格，低于四项符合要求的资料取消资格并拉黑。四、审核流程。第一步，车企审核；第二步，平台审核；第三步，由营口市商务局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由支付宝进行短信通知。如遇特殊情况，具体以商务局公告为准。五、消费补贴发放。营口市商务局依据消费者填写的补贴资料信息进行查核，经确认物后，补贴发放至报名时预留的支付宝账号。如遇特殊情况，具体以营口市商务局公告为准。五、活动要求。如参与汽车消费补贴活动的消费者上传虚假材料占用名额，活动平台将直接取消其参与名额资格，并将具体情况移交给相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六、注意事项。一、消费者在支付宝平台绑定手机号码完成实名认证，所使用的支付宝 APP 版本需要在 10.2.23 版本及以上方可参与活动， 10.2.23 以下版本需升级后方可使用。二、如因消费者个人原因导致审核未通过且名额欲使用完毕的情况，相应名额将不予保留。如消费者上传虚假材料占用名额，例如为占名额上传其他人的证件材料，将取消其参与资格。发现商家有违规作弊行为的，取消其参与活动的资格。三、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在全国公安交通管理系统中无任何乘用车登记记录的首次购车用户参与。四、在活动期间内将名下车辆过户买卖或变更，将不享受首购补贴。五、按照国家省相关规定，参加本次营口市首购补贴活动的消费者不允许参加2026年汽车置换及报废汽车以旧换新等补贴，一经发现将取消相关补贴资格。六、政策享受仅限于9月20日至10月20日晚23:59期间所发生的现车购车交易，以购车发票原件为准。活动开启前已开具的发票及活动期间更换或重新开具的发票无效。活动结束后将对汽车销售企业所开发票进行审查，如有废票或发票信息造假行为，将追究汽车销售企业的相关责任。

0: can't be it。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3: 百千二次元集合，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了，9月25日9:30至17:00，万隆生活中心天街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好 coser 快来集结，9月25日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霸一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
0: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一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一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每只小动物都带着生命的奇迹，你的善举是他们希望的开始，他们无声的等待，期盼我们能伸出援手。守护动物不仅是保护生命，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6: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7: 祖国在你的头上。
6: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宏。
0: 秋农登高日，重阳敬老时，10月18日10点至20点全民唱诵重阳敬老主题活动暖心开启，集唱诵演绎、公益义诊、雅集茶会、民俗市集于一体，更有专属银票玩法解锁全天福利，邀你携家中长辈共赴佳节，一站式解锁重阳仪式感。
1: 继续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14号权益日 NPC 互动活动。每月14号万隆福利互动权益日开启，全场多点位 NPC 上线，超多角色等你打卡互动，完成对应玩法即可收集银票，银票可以当钱花。同时呢，还有全民演技大赏、抖音热门片段 PK， 参与拍摄片段并发布可额外获得银票奖励。逛商场打卡 NPC， 边玩边薅权益。
0: 宜仙夜市2027招商火热进行中，一年只干半年活，旺季更旺，客流更猛，消费更强，餐饮小吃文创潮玩均可入驻，抢占一席，用半年经营赚足全年收益。摊位有限，先到先得，招商热线153-0417-0892153-0417-0892。
1: 逛极了，红旗大集逢阳历尾号2580集周末开集，农副产品、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上万种商品任您挑，物美价廉。

0: 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170017。
1: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0: 福利来了，谦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的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1: 最后呢，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不食自助烤肉，31种优质肉品，多种海鲜，中餐甜品，就餐不限时，期待您的光临。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3: 林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 FM 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3: 比赛开始，给我秒五八。
1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新能源车的人啊是越来越多了，可到了保养维修的时候呢，很多人就犯难了，是去 4S 店还是去路边的维修店呢？新能源车和燃油车保养有什么不一样？ 4S 店贵但是专业，路边店的便宜但是怕不靠谱，到底应该怎么选？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这个话题，从价格、专业性、质保影响到服务体验，全方位的对比分析。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阿妹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结构呢完全不一样，燃油车有发动机、变速箱，保养项目多，机油、机滤、空滤、变速箱油一大堆。新能源车呢就简单多了，主要就是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没有发动机、变速箱，保养项目呢少很多。按理说啊，新能源车保养应该更便宜更简单，可实际的情况是呢，很多新能源车的 4S 店保养价格并不便宜，甚至比同级别的燃油车还贵，而且新能源车的维修技术门槛很高，很多路边店呢根本不会修，尤其是三电系统出了问题呢只能去 4S 店，这就导致新能源车车主在售后方面呢选择比燃油车少很多。

4S 店的优势呢，第一个就是专业性。4S 店的技师呢，都是经过厂家培训的，那么对品牌车型呢特别熟悉，尤其是三电系统这种核心部件，只有 4S 店专业的检测设备和维修能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原厂配件 ，4S 店用的都是原厂正品配件，质量有保障，不用担心换到副厂件翻新件。第三个呢是质保保障，在质保期内，在 4S 店保养维修，出了问题厂家负责，不用担心脱保。第四个呢是服务规范 ，4S 店有统一的服务标准，明码标价，虽然贵，但是至少不会乱收费，而且还有休息区、免费洗车这些配套服务。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但是 4S 店的缺点呢也很明显，最主要的就是贵。同样的保养项目， 4S 店可能要比路边店贵一倍甚至更多。比如一个普通的检查，路边店呢可能免费， 4S 店呢要收几百块。还有就是过度的推销，你去做个基础保养， 4S 店呢会给你推荐各种清洗项目、养护项目，什么空调清洗、发动机养护、电池养护，很多呢都是没有必要的，就是为了多收钱。还有就是排队，热门品牌的4S 店啊，保养要提前预约，去了还要等，有时候呢等一两个小时都很正常。还有就是4S 店呢一般都离市区远，跑一趟很不方便。

路边的维修店的话，第一个呢就是便宜，这就是最大的优势。第二个呢是方便，路边店到处都是，家附近、单位附近可能都有，不用跑老远，随到随修，不用预约，不用等。还有就是一些小问题，比如补胎、换雨刷、换灯泡啊，这个路边店呢几分钟就能搞定，价格还便宜，真的没必要专门跑 4S 店。对于一些简单的保养维修呢，路边店确实性价比很高，但是路边维修店的劣势也不能忽视啊。第一个就是专业性不足，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技术复杂，很多路边店的师傅呢根本没学过，也没有专业设备，只会修修轮胎、换换雨刷，涉及到电池、电机的问题呢，那就搞不定了。第二个呢就是配件质量参差不齐，质量没保障。第三个呢是服务没保障，路边店修完就走，出了问题维权很难。

便宜，可实际情况是呢，很多品牌的 4S 店新能源车保养价格和燃油车差不多，甚至更贵，这是因为工时费高，检测项目要收费。

很多人呢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在 4S 店保养会不会脱保，这个问题很重要。根据国家规定，厂家不能以不在 4S 店保养为由拒绝质保，前提是呢你在外面做的保养是合规的，用的是合规配件，有正规的保养记录。但实际操作当中，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呢非常特殊，如果你在外面修过三电系统， 4S 店肯定会以此为由拒保。还有就是外面的店很难提供完整的符合厂家要求的保养记录，真出了问题举证很麻烦。所以我的建议是呢，质保期之内，尤其是三电系统的质保期之内，尽量还是在 4S 店保养，别因小失大。过了质保期，简单的保养可以在外面做。

再来说一说服务体验的对比啊。 4S 店的服务体验呢整体更好，有宽敞的休息区，有空调、茶水、零食、电视，有的还有免费的午餐啊。保养过程呢也非常透明，有的可以看监控，服务顾问呢全程对接，有什么问题呢都能找到人，还有免费洗车、免费检测这些增值服务。但是 4S 店的问题就是流程很繁琐，有时候简单的问题也要走一大堆流程，效率很低。路边店的服务体验呢就是参差不齐了，好一点的路边店呢也很热情，老板或者维修人员跟你聊聊天、喝喝茶，差的那就不行了，环境脏乱，师傅干完活就不管了。但是路边店呢胜在灵活，效率高，小问题当场就能解决。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汽车的保养呢，4S 店和外面维修店怎么选？给您一个实用建议啊，首先要看维修项目。如果是三电系统相关的故障，比如电池、电机、电控的问题，那么建议优先选择去 4S 店或者是有品牌授权的维修点。那么因为这一类维修涉及到高压安全和软件匹配，第三方很难搞定。那么如果是外观、钣金、喷漆、轮胎更换这类不涉及三电的项目呢，可以选择有资质的连锁维修店，价格呢能省不少，质保也不受影响。其次呢要看车辆状态，质保期之内的新车建议核心项目走 4S 店啊，这个保住质保。那么除了质保期的老车的话，可以放心选择靠谱的第三方。最后呢看门店资质，要选有新能源维修资质、有低压电工证技师啊、有品牌授权的门店，别图便宜找路边的小店。

接下今天的内容，新能源车的售后啊 4S 店的价格贵，但是专业有保障，路边店的便宜，但是有资质门槛啊，价格上 4S 店贵 30%到50%， 专业性上呢三店维修的门槛极高，质保上法规明确不得强制指定维修渠道，但是核心项目建议还是走 4S 店，服务体验上行业正在走向多元化，选择原则很简单，三店问题走 4S 店，外观保养选合规连锁，留好票据保权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5: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日常的生活中，加班、喝咖啡、上网、通宵，这些活动丰富着我们的生活，但随之而来的熬夜也为女性带来了大大的黑眼圈。如果一再的放任这种情况，那么美丽的双眸也就不再璀璨了。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与大家分享一些应对黑眼圈的小窍门，希望可以帮助各位丽人摆脱黑眼圈的困扰。首先我们要做好预防，避免黑眼圈的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是足够的睡眠，注意饮食的平衡和保持健康，美美的睡上一场好觉，其实绝对是事半功倍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就要学会急救。如果你的黑眼圈只是因为偶尔的睡眠不足而引起的话，那么就可以将一条热毛巾敷在眼部，包括两侧的太阳穴，要确定完全覆盖在眼睛的四周，大约敷20分钟之后，毛巾的热力就会促进血液流通。接着再用冷毛巾同样敷30秒到1分钟，令毛孔收缩，然后再涂上眼霜，如此一来去黑眼圈的效果会比较理想。其次就是我们要注重日常的保养，黑眼圈一旦形成就很难去除，所以我们更要加强日常的保养。其实眼霜也分早晚，日间的眼霜具有保湿和抗氧化的功效，能够赋予眼周肌肤紧致和滋润，夜间的眼霜呢，则是具有滋养和修复的功效，在夜间这个细胞比较活跃的时候，给予眼睛周围更多的滋润。再者我们要注重密集保养，当然光靠眼霜的日常保养对付黑眼圈是远远不够的，丽人们还需要淹没式的密集型保养，每周1到2次促进血液循环，回复晶亮的眼眸。 除此之外，食补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A 能够对眼球和眼肌有滋养的作用，所以呢，经常吃一些富含这两种维生素的食物，对于消除黑眼圈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常见的食物比如鸡蛋、芝麻、胡萝卜、海带等等，都是消除黑眼圈的优良食材。下面雨飞再向大家推荐几种熬夜也可以喝的果汁。第一种，将适量的苹果、胡萝卜、菠菜和芹菜切成小块，加入牛奶、蜂蜜和少许的冰块，用果汁机打碎，制作成营养丰富的果蔬汁，美味可口，又可以有效地改善黑眼圈的情况。第二种，将香蕉、木瓜和优质的酸奶放在一起打碎，营养丰富，而且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很多能量。第三种是用两个猕猴桃、四个橙子、一个柠檬所组成的新鲜果汁，其中呢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机能，还能够美容养颜。第四种是把三个柚子剥皮之后榨汁，一串葡萄打碎成葡萄汁，再加上两勺蜂蜜，酸酸甜甜的别有滋味，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第五种是用一根新鲜的黄瓜、500毫升的豆浆、三片薄荷一同打碎搅拌之后，制成清凉的黄瓜汁，消暑又解乏。除此之外呢，晚餐我们应该多吃一些清淡的蔬菜、水果和鱼等等，或者是补充一些葡萄籽提取物，或者是含有甲壳素的保健品，以有利于皮肤恢复弹性和光泽，同时可以消除黑眼圈，使得皮肤白皙红润。搭配以外用的含有胶原蛋白、甲壳素成分的护肤用品，对熬夜一族摆脱黑眼圈是有着非常好的效果的。最后啊，雨飞要向大家推荐的是一种素食主义的方法，这个素食是速度的素。每天晚上做完面部的彻底清洁之后，薄薄的切几片黄瓜片敷在眼皮上10分钟，会明显的淡化黑眼圈，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雨飞带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许多人会纠结于自己爱对方多一些，还是对方爱自己多一点，那么为什么不谈一场势均力敌的恋爱呢？而势均力敌的恋爱是什么样子的呢？一位作者向我们讲述了他身边的故事。环环是第一份工作时的同事，一个明眸皓齿的姑娘，平时恬静少语，多数时间都是在默默地做表格，只有在午饭或茶水间聊起男友刘先生时，她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眼睛里熠熠生辉。在她不止一次绘声绘色的描述中，我仿佛已经认识了刘先生。他是一名环境设计师，是环环大学的学长，品学兼优，阳光俊朗，家境富裕。当年环环从众多女生中脱颖而出，抢得了刘先生的青睐，他拿出全部的精力来爱他，并以他为傲。那年植树节，阳光清新明朗，同事们都出去到后山植树了，我身体不适，在办公室里写新闻稿，依稀听到有女人抽泣的声音。我绕过走道，看到环环趴在办公桌上哭泣，在他断断续续的诉说中，我走进了他的爱情。上周刘先生通过层层考核，过关斩将，进了省设计院，环环帮他订餐庆祝时，他提出了分手。他不明白原因，哭着去挽留，刘先生态度冷冷，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环环不思进取。他俩在一起三年里，环环只是出了学校，然后做了个文员。三年里，他从一个设计公司的助理设计师做到部门经理，然后又坚持不懈的努力进入了省设计院。一个不思进取没有追求的女孩，不值得他爱。虽然我知道再多的言语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但我还是安慰了环环许久。我衷心地希望这个善良的姑娘能早日好起来，迎接大好的春光。可植树节过后，环环便辞职了。刚失去爱情，然后又丢了工作，真的不知道她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前些天，朋友景画给我发了几段长长的微信，讲述了她刚刚经历的爱情。景画今年27岁，自己做服装生意，是个温婉漂亮事业独立的姑娘。帝君是家人给她介绍的第二个男朋友，听介绍人说帝君家境富裕，他爸爸是某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通过家人相互交换了联系方式。第一通电话是帝君先打过来的，他的声音温暖而又有磁性。两个陌生人在异乡的晚上通过电话聊了半个小时。帝君和景画不在一个城市，他在 A 城，而他则在 B 城。不过两个城市距离很近，也就是60公里左右，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帝君不止一次说来 B 城看望景画，但无奈于

工作太忙。锦画是那种一腔热血的姑娘，认准了就要走下去。她等不及帝君了，自己买了车票去了 A 城。快到车站时给帝君打了个电话，帝君很开心来车站接她。第一次见面，在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流当中，锦画第一眼就认出了她。她干净利落的短发，黑色风衣，显得比照片上更加时尚帅气。锦画觉得自己早就过了相信一见钟情的年纪，但见到帝君的时候，他却听到了心中有烟花盛开的声音。帝君风趣幽默，对锦画关怀备至，带他吃过饭之后一起看了美人鱼，然后帮他买了回程的票，依依不舍地道别。帝君说两周后会去 B 城找锦画一起滑雪，他等着等着，约定第二次见面的时间马上就到了，帝君却未再提及。锦画背着包包又去了 A 城，这次帝君依旧去车站接了他，吃饭看电影道别，跟上次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但是锦画清晰地感觉到帝君热情的背后有一层拒人千里的冷意。一个月后，帝君始终没有来 B 城。那天锦画下定决心一定要一个结果，于是第三次去了 A 城。锦画在车站打电话，帝君不接，他再打，他那边一片忙音，他躲着不见他了。第二天帝君的信息姗姗来迟，他说我俩真的不合适，恋爱就如同下棋，棋逢对手才能长久，可你不是我等的那个对手。一是因为家境悬殊，另外生活方式和追求都相差很远。我给你带来的误会和伤害，我十分抱歉，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吧。锦画看过信息后又一次红了眼眶，我们能不能回到陌生人，再重新开始认识彼此呢？他回，可那边再无消息。我想说，他不爱你，便不愿在你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许他就是个中央空调，对谁都暖，对谁都一样，而你根本没有遇到对的人。因为我始终相信，长久牢固的爱情是棋逢对手，是势均力敌。半年前我在羽毛球馆打球，意外地遇到了环环，她白衣黑裤，轻盈的身姿，神采奕奕，看到我满眼笑意。我俩坐在球场边的凳子上聊了起来。环环说她那次辞掉工作，原本是想逃离这个城市，在离开之前来了一场旅行，在旅行过程中遇到了辉子，他是一名中学老师，他们俩聊聊旅行，聊聊美食，聊哈利波特，聊指环王，聊村上春树，聊岩井俊二，欣喜地发现两人之间可以有很多的共同的乐趣。辉子家境普通，长相普通，收入也不及刘先生，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人生这条孤独而漫长的道路，最重要的是遇到一个懂你的人，给你心与心的陪伴。两人也在今年年初牵手走入了婚姻的殿堂。我看着环环眼睛折射的光，感受到了她切实的幸福。昨天跟锦画聊天，我问她，你有没有看《太阳的后裔》？锦画说，作为追剧达人，这么火的剧我必须得看呢。我问，你喜欢这部剧吗？她说喜欢，特别喜欢，因为剧情不拖沓，进行得如急行军作战一样迅速，不像之前的韩剧剧情进展之慢，着实的让我想帮着他们去表白。我笑他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过我真的很喜欢柳时镇和江木烟之间的爱情。作为军人和医生，他很优秀，但是他也不差。人与人之间的隐秘联系有时难以阻挡，他要来便来了，只要三言两句的对仗就能认出彼此。
们的爱情少了矫情和扭捏，喜欢就坦坦荡荡地说出来。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太阳的后裔》？也许正是因为最好的爱情就是势均力敌。最后，锦华说，我也想谈一场势均力敌的恋爱。想想我们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跌倒爬起，流眼泪，遍体鳞伤，甚至身心俱疲，可是我们依然相信爱情，相信承诺，喜欢美味的食物，男人的诺言，因为我们独立坚韧乐观向上，一如从前。亲爱的锦华，愿你下一场爱情是棋逢对手，是势均力敌，是长久牢固，是白首不相离。我是雨飞，感谢您关注收听本期的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雨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是一凡。我们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极高的荣誉，而且奖金丰厚。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历史上，曾有两个获奖者拒绝领取这个奖项。这两个人都大名鼎鼎，分别是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法国的大哲学家作家萨特。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两位牛人。1958年，前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被宣布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他的获奖小说《沃瓦戈医生》当时遭到了苏联文学界规模较大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拒绝接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而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则是在没有任何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完全出于自愿而拒绝领奖的。当1964年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萨特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时，萨特即刻向大众发表一个声明，拒绝接受此巨奖。他的理由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2月10日出生于莫斯科，父亲是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教授，著名画家，曾为托尔斯泰作品画过插图。母亲对音乐造诣很深，是著名的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与父母关系非常不错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启发了他对诗歌的爱好，是他一生喜爱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童年时代就受到邻居俄国著名作曲家克里斯亚宾的影响，立志当音乐家，在音乐学院教授指导下学习音乐理论和作曲。1909年，他先是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来转入历史哲学系。1912年夏天赴德国马尔堡大学，在科恩教授指导下攻读德国哲学，研究新康德主义学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在乌拉尔一家工厂当办事员。十月革命后，他从乌拉尔返回莫斯科，任教育人民部图书馆职员，后写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帕斯捷尔纳克因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述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激动地致电瑞典皇家学院说，极为感动、激动、荣耀、惊讶、惭愧。苏联驻瑞典使信发言人声明，帕斯捷尔纳克作为翻译家比作家更知名。苏联文化部长则表示，需由作家协会讨论是否领奖。但正当苏联政府对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并被授予奖金一事尚未做出明确决定时，西方政界、文化界及各通讯社、新闻报刊已蜂拥而起，进行了大量政治性宣传，把小说问世称作是自由俄国之声的重新崛起，对小说断章取义做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解释。正如帕斯特尔纳克本人指出的那样，他们总是从700多页书中仅仅引用那么3页。此外，还大肆宣扬这部惊人的小说杰作，立刻成为畅销书的盛况。1958年10月25日，苏联文学报发表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攻击一文，认为这次向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授奖是西方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10月26日，《真理报》文章指出，
日瓦戈医生恶毒嘲讽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人民和苏联知识分子，谴责作家缺乏公民的良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1958年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宣布，鉴于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联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与进步的背叛行为，决定开除他的会籍。在接踵而至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于10月29日发出另一封电报给瑞典皇家学院。他说，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这时，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特纳伊在庆祝共青团成立41周年大会上讽刺作家说，帕斯捷尔纳克应该离开苏联去领略资本主义天堂的妙处，并声称如果作家采取这个行动，苏联政府和人民将鼓掌欢迎。谢米恰特纳伊还将帕斯捷尔纳克比喻为一头弄脏自己食槽的猪。此时莫斯科作家也集会建议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国籍。接着11月1日，文学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没有读过小说的读者谴责作家及其作品的来信。迫于种种压力，帕斯捷尔纳克开始进行检讨。1958年11月3日，塔斯社发表帕斯捷尔纳克于10月31日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之后真理报又发表作家给该报编辑部的信。在这两封信中，帕斯捷尔纳克声明他不能离开他生长、生活和工作所在的俄罗斯祖国，他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对他采取极端的措施。他承认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似乎支持了将十月革命看成不合理、使知识分子遭到毁灭的错误观点，而小说获得诺贝尔奖金正恰好给这种解释以实口，所以他拒绝接受奖金。最后他表示他会找到力量来恢复自己的名誉和同志们的信任。此后帕斯捷尔纳克一直受到当局不公正和不人道的压制和迫害。两年后的1960年5月，他在贫穷、痛苦和孤寂中了结了他苦难的一生。1986年，苏联作家协会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并成立了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帕斯捷尔纳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唯一能够支配的事是使发自内心的生命之音不要走掉。10年磨一剑，帕斯捷尔纳克终于写出了忠实记载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真相的经典名著《日瓦戈医生》。也许很多人不会记得帕斯捷尔纳克曾经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相信他的这部《日瓦戈医生》会永远被世人铭记。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认识的这位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牛人，是来自法国的一位哲学家萨特。萨特是战后法国哲学界、文学界的首要人物，他以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了法国乃至全世界整整两代文学家和思想家。萨特一生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50卷左右的问著，其主要哲学著作

若有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和方法论若干问题。萨特把深刻的哲理带进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强》、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的戏剧创作成就高于小说，一生创作九个剧本，其中《苍蝇》《间隔》等在法国当代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1961年，萨特重写了已经搁置七八年之久的自传，书名改为《词语》。写这部作品直接的原因是他这时没有钱用了，他已经欠了加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这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词语发表在现代杂志1963年10至11月号上。1964年1月，加利玛出版社出单行本，他的出版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理解，比如有的认为这标志着作者又回到文学上来了，有的认为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现，有的认为这是对其童年的谴责，还有的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等等。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可以与文学史上的任何经典自传作品相媲美。正是由于词语的巨大成功，促使瑞典皇家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瑞典皇家学院授奖给萨特的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报纸上落实了他获奖的消息后，萨特立即给瑞典皇家学院写了一封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的信，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萨特这样一来，对方会取消他的获奖人资格，谁知皇家瑞典学院根本不顾及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仍然把这项奖给了他。得知这个消息后，萨特立即写了一个声明，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在10月22日斯德哥尔摩宣读。在声明中，萨特说明了他拒绝的理由。从个人方面说，他的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例如战后拒绝了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应该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的词语来获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荣誉都会对读者造成压力，这是他不希望有的。签名为萨特，这是一回事，签名为诺贝尔获奖者萨特，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作家应该拒绝让自己转变成一个机构。从客观方面说，他的理由是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和平共存，他完全意识到他们的对抗必然会采取冲突的形式，但这应该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会谈，而不应该是机构之间的事情，因此他不能接受来自官方机构的任何荣誉，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即使他能够很好地理解他们存在的理由。例如虽然他同情社会主义者，如果人们要授予他列宁奖，当然事实上也没有，那么他也会理所当然地拒绝。萨特还说，我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当我创作我的作品时，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奖赏，诺贝尔奖并不能对他增加什么，相反的，他反而把我往下压，他对那些找寻被人承认的业余作家来讲也许是好的。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享受够了，我喜爱任何我自己所做的，他就是他本身的最好奖赏，我不想要任何其他的奖赏，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已经得到的更好。萨特就这样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知道什么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0: 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2: 可别啊，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 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霸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6: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小赵给他个机会，学校快考试了吧，我现在要是在学校里要命也考不上，功课全忘了。他心里舒服了，他也有比不上我的地方，他的功课都忘了，我在这一点上比他强。他说起学校的事儿来，一边说一边吃东西，顺手的往口中放，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了。他又要点心，不能再吃点心，应当请一请他。请他什么呢？不知道，也不好开口。不吃点心不饿，况且也该回学校了，快考试了， 被熟人看见，再说也不好意思。可是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我来是和他商议天真的事儿，就是被父母看见也有的说，又舍不得走了，呆呆地坐着，脸上不由得发热。看着水边上的小蜻蜓飞了飞，落在莲花瓣上，落了会儿又飞起来。南边的大桥上来来往往不断的人马，像张活动的图画。桥下有几只小船，男的穿白，一弓一弓的摇桨，女的藏在小花伞下边，安静浪漫。一阵风带着荷香从面上吹过，他收回神来看。

0: 看他一眼，他的眼正盯着他的小窝，两人的眼遇到一块儿，定了一定，轻轻地移开。茶坊来收拾汽水瓶子，
1: 我们划船去。
2: 我该回去了。
1: 咱们不吝这小破船，上董事会去借好的。
0: 他未置可否，可是由他拿着小伞。船停在树荫下，他还打着小伞，看水中的倒影正在自己的面部上浮着几个小鱼。船上玩了半天，决定回学校去，可是小赵拦住他，非去一同吃饭不可。不好意思，可是赵先生绝不拿自己当个小学生看，而是用成人对成人的那种客气劝留，所用的话正是父亲留客吃饭时用的那些，又不好意思拒绝。人家拿成人待我，怎好和人家耍孩子脾气？去吧。要菜要饭，给饭钱与小账，小赵的神气与态度都那么老道自然，绝不像中学生那样羞羞愧愧地从小口袋里掏钱。秀芝觉得处处比不上他，他懂得一切。吃完饭，无论怎样该回学校了，赵先生也不再拦阻，并且依着他的主张，二人在园内就分了手，他往南，他往北，他没坚决的要求陪他一同出去，大方体谅。一离开他，秀芝觉得身上轻了好些，走得很快，似乎由成人又回到欢蹦乱跳打篮球的女学生，可是心里并没忘了他，有点怕他，又说不上他的毛病在哪块。一块吃汽水，划船，吃饭，一个梦境的实现，心里确实受了刺动。他不可怕，为什么怕他呢？他没说一句错话，他没偷偷地拉我的手，他不是坏人，他多么温柔。一边走一边思索，走着走着忽然立住，恍惚似乎丢了什么东西，摸了摸身上，想了想，什么也没丢。水里的影现出自己的伞，蹲下照了照脸，还是那样胖胖的，小窝悬着点红色，跟他在一起是没危险的，妈妈老嘱咐小心男人，那要看是哪个男人，跟好男人一块玩玩有什么损害呢？立起来向后撩了撩头发，身后走着一对夫妇，男的比女的大着许多，男的抱着个七八个月大的胖娃娃。秀芝爱这个胖娃娃，愿意过去把娃娃接过来抱一会儿。结婚一定是很有趣的。看了看那个女的，不见得比自己岁数大，小细手腕，可是乳不鼓鼓的，小妈妈胖娃娃好玩。胖娃娃转过脸向秀芝笑了笑，跟着嘴里噗噗了两声，他又不好意思了，向前抢球似的跑了几步，跑到白塔的土基上找了块大石坐下，心里直跳，也有点乱，口中发渴，跑下来喝了两碗酸梅汤。小赵心中也没闲着，眼珠在心上炒豆似的直跳，觉得自己的那颗心确实有用，眼力也不差。老眼，赶明儿真该给你配副眼镜，真有你的，可是太嫩，恐怕中看不中吃啊。管他呢，先玩一玩，买熟货起码就得200出头，还得费功夫调教，这个货太嫩点儿， 可是只费两瓶汽水与一顿饭呢，不用训练自来美。时代是他妈的变了，女学生是比陈货鲜明，无论妓女怎么打扮也赛不过学生们去。白布小衫也好，旗袍也好，总比窑姐们好看。小赵，你得尝口鲜的，不要落伍，不要辜负了时代。衙门中那群玩意儿哪儿懂得这个？小赵，你是聪明，凡事无师自通，买陈货钓姨太太你会，玩女学生你也会了，谁教给你的？妈的，赶明儿不上教民巷约个洋妞才怪。用心，没有不成的事儿。叫老吴玩那个破货去，小贼，至多再叫你玩上一月，我要不把你送到五殿阎罗那儿去，我是头蒜。我叫你先和方墩离了婚，然后再把那个破货弄回来卖出去，哪怕赔几块钱卖呢，赌的是口气。你挡着，小贼，不叫你家破人亡，连根烂，算小赵白活。至于老李那小子，比吴太极更厉害点儿，可是你还能比小赵霸道？我的弟儿，我叫你不和赵先生、赵老爷、赵大人合作，敢和我碰碰？切，瞎了你的狗眼！敢不在赵科员面前打招呼，而想在财政所做事？切，临完还诚心找寻我，不许我弄张秀芝儿！我看看你的，秀芝儿弟儿已经到了手，你的250元咱正花着，张大哥的房子不久也过来，你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先叫方墩上衙门跟你闹个底儿掉，然后叫他上你那儿住个一年半载，你有所长的门子，哼，咱看看到底谁行，等你免了职，咱才和秀芝结婚，给你个请帖，跟小赵较劲，不知好歹。你知道小赵赵老爷将来有什么发展呢？就凭秀芝一个人，我就能做所长，你大概不信。那么你也许不知道市长凭着什么做市长，你哪能知道，我的宝贝儿？你等着看小赵一手吧。谢谢你的250块钱，专等再谢谢你来送婚礼，别只写副喜脸儿，伙计。小赵去吃了两杯冰淇淋，心里和冰一样舒服。老李带着英在外边足玩了半日，心中很痛快，也没向衙门里请假，也不惦记着家里，只顾和英各处玩耍。他看明白了，在这个社会里只能敷衍，而且要毫没出息的敷衍，连张大哥那种郑重其事的敷衍都走不通。他决定不管一切，只想和英痛快的玩半天。吃过了晚饭，英已累得睁不开眼，老李不想回家，可是又没法安置英回去，他爱怎闹怎闹，把小孩子放在家里再说，闹得太不像样，我还可以出来住旅馆去，没关系。
3: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马少奶奶拉着铃在门口立着呢，太阳落后的余光把她的脸照得分外的亮， 他穿着件长白布衫，拉着铃，铃穿着个小红短袖褂子，哎，像一朵白莲带着个小红莲包。老李心里说。铃跑过来拉爸，鹰扑过马婶去。
2: 你们上哪儿了？一去不回头。
0: 他问鹰，自然也是问老李。他抱起铃来，啊，我们玩去了，家里不平安，就上外面玩去。他的语气中所要表示的我才不在乎都被眼睛给破坏了。他正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神绝不与语气一致。他也承认了这个，不行，不会对生命嬉皮笑脸，想敷衍不在乎，不会。他知道，他也明白这个。
1: 玲儿，妈妈还闹不闹了？
0: 他问，勉强的笑着，极难堪。
4: 妈嘴肿，不吃饭饭。
0: 玲用小手打了爸两下，
4: 哼，打爸，玲不气妈，爸气妈，臭爸，臭。
0: 玲用小手打，
5: 是不是？她嫁过的那些丈夫啊，都不得了。刘氏的第一任丈夫是皇朝手下的大将上让，上让死了，她又嫁给检校太尉巨鹿郡王石伯了，这就两任了吧。朱温打败了石伯之后，又纳了刘氏为妾，对她是非常的宠爱呀。到朱温这儿是第三任。敬翔呢，作为大梁国首屈一指的毛氏，朱温十分的器重他呀，这才忍痛割爱，把这刘氏啊又嫁给敬翔了，用以表达对敬翔的宠信呐。在别人眼里头看来啊，这是朱温对敬翔无与伦比的赏赐。你看看，人家把小老婆都给你了，这是多瞧得起你，你不得感恩戴德吗？其实敬翔啊，是蛤蟆掉进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感情这刘氏啊，虽然说是明着嫁给敬翔了，暗地里头和朱温呐还是藕断丝连，仍然是依旧入宫侍寝，拿敬翔家里头啊就当个宿舍。敬翔呢也是胳膊打折了在袖子里吞着，还不敢有半句埋怨之词。朱温这个君系臣妻已然是有坏纲常了，这还不行，他还嫌糟的不够呢，他还要败坏人伦，把罪恶的魔爪啊伸向了自己的儿媳妇，尤其是朱有文的妻子张氏和朱有圭的妻子王氏。他呢以年老体衰需要照顾为名，张天家呢传召张王二世入宫，实际上啊就是让他们进宫侍寝。朱有圭的妻子因为这个还挨了打了，王氏进宫一告状，朱温到影王府把朱有圭门牙都给打掉了，他把王氏啊又给带回宫里去了。当夜晚间张王二世共同服侍，半夜呀王氏去得力呀，朱有圭斩钉截铁的就说了，老叔父，这个事儿啊千真万确，绝对是真的，不可能有假。葛同舟又乐了，恕老臣直言啊，捕风捉影之言不足以相信，不可靠之人说的话呀也不足以相信，不知道千岁是听谁说的我主万岁要传位博王啊。葛从周一问这个，朱有圭呀又有点难以启齿了，哎，老叔父您甭管听谁说的了，反正这个人的话十足的可信，您就给我出个主意吧。葛从周那是什么人呢？一听啊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心里话了，今儿啊我非把你实话给你挤兑出来啊。千岁呀，有句话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既然您不肯告诉老臣是何人传的话，今天这事儿呢就当您没说，我也不知道，喝完这杯茶您就回去吧，老臣呢这身体不好也该休息了。葛从周欲擒故纵，他一来这手啊，朱有圭还慌了神了，暗想我是要脸还是要命啊，我还是要命吧， 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一咬牙一跺脚，把憋在心里

的话说了，老叔父，小侄实言相告吧，本来呢家丑不可外扬，事情出在无期内，我也不得不说了，我家父皇败坏人伦，让众家儿媳进宫侍寝，昨日我那妃子王氏在寝宫之内亲耳听到父皇和朱友文之妻张氏谈论此事，难道说这还能有假不成吗？朱友珪说了实话了，葛宗周心里更乐了，我就当你朱温无情无义，背主求荣，心狠手黑呢，原来你还败坏人伦，荒淫无耻，连儿媳妇都不放过呀，像你这样的哪

0: 大人，这不仅是家事啊，也是国事啊，您必须得管呐。”葛同舟扶起来朱有圭，对他说道：“老臣有一计呀，管保千岁是平安无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2: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1: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2: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4: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5: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4: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5: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1: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文明实践管理中心与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播易贤。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区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6: 你好，易贤。
1: 田姐啊，这个十一啊，真的是我们家长跟手机抗衡的十一呀。
6: 难道仅仅是十一在抗衡吗？你跟我说来听听。
1: 因为假期你想啊，
6: 如果是周六周天的这种假期哈，双休，它有很多的课，但是七天的十一假期呢，它除了这个作业需要完成之外呢，很多学校补习班它是关闭的，所以说有大量的这个时间。那面对这样的假期啊，孩子很容易就对这个手机更加的感兴趣了。
7: 就是家长跟孩子在这个时间段对于手机的抢夺比较白热化了，是吧？哎，你说这个我就想到了十月一号的时候，我看我们的央视新闻啊发布了一条消息，这个消息的题目就是手机上的童年成全球性问题该如何解决
6: 啊，此事体大哈、啊、说到了手机上的
7: 童年、哎、对，这说明这不是你一个家庭的困惑啊、嗯、现在全球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我具体打开这个消息看哈、啊、我看是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了一个征求意见稿，这个意见稿的名字叫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
6: 嗯，
7: 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看了这个消息我意识到这件事情姿势体大，你看它是国务院下发的一个有关规定的征求意见稿。
6: 太好了，这个时代课题我们拿到桌面上来说一说啊，
7: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新问题，特别是我们未成年人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6: 嗯，
7: 然后我在这个消息里看到了很多信息哈，其实这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的首创，其实从2025年底以来，很多国家都相继出台了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我看这个消息我的感触啊，首先是咱俩说的，你看这是一个全球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
6: 嗯、
7: 所以国家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件事情应该治理。那么我通过看这个征求意见稿呢，可能把很多的责任现在放在了政府层面，放在了平台的管理、
6: 嗯、
7: 就你能不能管住不让未成年人进入到相关的领域中。那我们俩是做这个家庭教育栏目的哈，我还想到的是，这是对于家长来说，确实像你刚才分析的是个利好的消息、
6: 嗯、
7: 其实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跟孩子抢夺手机的时候，孩子会振振有词的说大家都在用，
6: 是
7: 所有的同学都有、
6: 嗯、
7: 为什么我不可以用。
6: 是，
7: 但如果国家层面出台了这个政策规定的话，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孩子说、
6: 嗯、
7: 这是国家层面的规定，因为你没到岁数，不是爸爸妈妈跟你过不去不给你手机，不让你使用社交媒体、
6: 嗯、
7: 让你渗入互联网。我觉得这是对家庭来说，对家长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6: 嗯，是在我们做这件事情不让孩子使用手机的时候哈、啊，我们有了托词，但具体操作层面上来说我作为一个家长，我觉得这件事其实并不是非常好推进啊。
7: 不好意思，我们厚道的笑了，你使用了托词。
6: 是的，
7: 托词让我感受到你其实觉得孩子们使用社交媒体进入互联网其实是必要的，可是呢又有人不想让他这么做、
6: 嗯、
7: 所以我们家长我们要找到一个替我们背锅的人。我在这里想说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家长你认为可以找到托词的话，可能我们没有打心眼里认识到这件事情的必要性。到底管理未成年人使用这个互联网哈，我们需不需要把它研制当成一件严阵以待的事情。
6: 是的，就是不让孩子使用手机这件事情呢，其实家长承担了很多来自于孩子的情绪压力，但是我们理智当中又知道让孩子长时间的使用手机是一件非常不利于孩子身心发展的事情。是，婷姐你说啊，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他完全不使用手机，其实这件事情也并不是非常科学的，因为他在社会化的这个过程当中
7: 回不去了。
6: 是，
7: 嗯，
6: 他必然会用到手机，但怎么用好像我们也没太清楚。
7: 就像火车，我们已经坐上火车之后呢，马车自然的就没有人坐了、就这个时代就回不去了、
6: 嗯、
7: 所以呢你刚才可能这个托词这个词表现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时代已经回不去了、
6: 嗯、
7: 那我们现在不仅仅是禁止它的问题，说哎我们一刀切禁止住了就怎么怎么样。那我观察到这个征求意见的办法出台之后呢，也看到了一些有关的评论和这个网友的反馈哈、
6: 嗯、
7: 包括这个官媒也在表达一件事情，说首先这件事情是我们从政府层面从国家层面认识到这件事情很重要，其次呢正在采取一些努力让它行之有效的办法、
6: 嗯、
7: 同时我们也会感到其实这个政策落地呢也有面临着很多现实中的困难，包括
6: 是
7: 其他国家正在试用的、正在试行相关类似的、同样的办法，也会面临很多操作上的困难。
6: 嗯，对，好的消息是我们共同去面对这个问题，好像大家有一个指向性的想去解决问题的一种观念。
7: 对，观念、
6: 啊、
7: 观念和氛围有了，说这个事儿大家得管起来。
6: 嗯，是，那过去谈未成年人上网，大家都是有一种担忧的这种心态哈、啊。
7: 但是管不了，
6: 是不良心态，还有网络沉迷。但现在短视频、社交媒体、网络游戏，还有现在 AI 机器人哈、啊，已经深入的嵌入了孩子们的学习啊、生活当中了。那怎么样应对哈、啊？本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家长应该去独挡一面的，就是说我无论如何要保护住我们家孩子的专注力哈。
7: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做不到，
6: 是因为它是一个
7: 环境太强大了，环境太强大了，对、
6: 嗯。
7: 所以呢，国家层面出台政策来解决这件事情，让我们家长有了底气。
6: 嗯，
7: 因为这是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在正在做的事情啊。
6: 是是。
7: 那我还想说的是，其实到我们具体的家庭层面，我们是不是就高枕无忧了，说这回好了，
6: 是
7: 这回有人管了？我还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你看、
6: 嗯、
7: 首先他这个办法，他现在是这个征求意见阶段嘛，首先他有一个时间上的过程、
6: 嗯、
7: 另外呢现在也有很多专业人士在讨论这件事情，真实的落地他也有很多难处、
6: 嗯、
7: 我觉得第三个原因

0: 因呢，是因为实际上当国家出手的时候，那么它就是一个底线的东西。那我们做家长呢，我们肯定希望孩子比如说更好，更适应未来的环境。那我觉得我们不能仅限于说指望着比如说政府层面平台层面做哪些事情，其实我们今天还是要旧事重提，我们家长在培养孩子的互联网素养方面，在怎样合理的使用手机方面，我们要做哪些事情，我们依托现在这个利好的背景，我们还能做哪些事情。
1: 是，所以说规范化的去使用手机啊，大家都在探索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一个人在努力啊，并不是我们一个家庭在战斗。
0: 根据征求意见稿呢，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在玩网络游戏、看直播和短视频、使用朋友圈啊、群组啊、微博论坛的时候，一旦平台识别出来使用者未满16岁，必须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
1: 嗯，
0: 那么不适合未成年人进入的一些界面可能就不再出现，这是对平台的要求。
1: 但是说到这儿啊，田姐，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哈，咱是不是还是尽量晚一些给孩子手机，这个比较靠谱。
0: 我想说的是，家长真正的操作层面呢，尽量晚的给孩子拿到手机，这个很重要。
1: 这是
0: 因为你没有这个载体，你就不存在什么互联网了，不存在使用社交媒体了，因为它没有这个硬件载体啊。但是这个东西呢，现在因为确实是使用越来越方便，所以呢，孩子拥有手机的年龄越来越小，这个不在征求意见稿的范围内啊。我作为一个家长，我心里真实的想法是，还是让他拥有的比较晚，当他有比较成熟的心智之后才拥有它，我们再慢慢合理使用它。比如说孩子，我们打一个极端的比方啊，我真的不止一次看到3、4岁的幼儿在使用手机，他们在用手机，比如说看动画片儿，甚至在看短视频。我觉得这个就是家长的责任啊，就家长给孩子手机太早了。
1: 所以年龄的限制这个需求其实是刚需哈，给到我们这。
0: 而且这个国家很难一刀切，说几岁以下的孩子不得拥有手机，他也监管不了啊，是吧？那国家层面出台的东西，可能大概率上是平台是怎样要求平台的，是吧？
1: 是。
0: 但是他怎样说，我监督到各个家庭和孩子个体的层面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1: 是。
0: 所以这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初衷是啥呢？我们家长能做点啥？我觉得第一步是一定要尽量晚的给孩子手机。幼儿完全不需要手机，他为什么需要一个手机呢？一个幼儿他生活都不能自理，是吧？他是在大人的这个养护下生活，他为什么需要一个手机呢？我不止一次的在小卖店呢，或者说在小吃部啊，看到有的家长在把手机交给孩子来安抚这个本来是活泼爱动的、爱说话的、爱询问的孩子。我曾经吃麻辣烫嘛，真的我看见两个家长结伴而行，各带了一个最多也就是3周岁，我觉得他们不到3周岁，因为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利索。那么家长通过手机在安抚他们，把这个手机立起来放在小吃部的茶杯靠上，给孩子看手机，然后孩子就老实了，就是那叫什么带娃神器。我当时真的有一种冲动，我想起来劝说他们说你别这样干了。后来我也有点不好意思，有点害怕，万一他们俩联手说你有毛病，所以我心里是觉得非常的不应当哈。但是我在现实层面没有去劝阻，
1: 是。
0: 可是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2、3岁的孩子是有点极端的哈。那你再放眼看去，比如说5、6岁的、7、8岁的、10几岁就太普遍了。就家长在带孩子参加某种活动的时候，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和孩子都在分别看手机，或者我常见的一个画面。就是家长在那看手机，孩子眼巴巴的看着，不停的拉一下爸爸，拉一下妈妈，说给我玩会儿，给我玩会儿，这是个非常常见的场景。
1: 是，所以田姐很难想象哈，就是从小就是这样喂养大的孩子，突然到了学龄阶段，我们跟孩子说不能看手机了啊，你拿来一点不许看，或者是说，
0: 那你就做不到了呀。对，
1: 是。
0: 你看那个有烟瘾酒瘾的人，他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1: 是的。这一点对于我们家长来说，特别是家里面有小娃的家长来说，其实 这件事是一件好事儿哈，我们知道了，我们不能在孩子小的时候去给他推进去用手机这个习惯，
0: 就是三个字，没必要。
1: 是的，
0: 就是其实一个小孩子长大的过程啊，你看我们今天就在这里不过多的描述

0: 国家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办法哈、啊？那是因为看到了互联网，看到了手机对未成年人的伤害，
1: 嗯，
0: 方方面面的伤害啊，比如说他这个生长发育的这种伤害，比如说对他心理健康的伤害，比如说对他视力等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伤害是使现在的孩子丧失了很多现实感，因为他好像通过这部手机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1: 嗯，
0: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自我批评一下，其实我们很多成年人也都正在做这样的事情，一部手机在手，生活又全部拥有，但是真的是这样吗？真的不是。
1: 嗯，
0: 我们会意识到手机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伤害，比如说注意力的争夺、睡眠的丧失，然后这个认知的过载，就是你以为你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他们都是碎片化的东西，还有很多过于娱乐的东西。就像很多年前有一本特别出名的书，其实他预见性的看到了今天科技的发展对我们带来的某种伤害，叫娱乐致死。就是我们有一部手机看起来就能满足我们所有的娱乐的休闲的生活、那我们放弃了很多对大自然的感知，对生活的真实感受。所以对孩子们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损失是现实感的丧失。现在很多家长说我们的孩子
2: 不爱玩，不会玩，
0: 就别说不爱学习了，玩都不爱玩了。
2: 是、
0: 其实这真的是足以让我们人类警醒的事情。
1: 是的是的，甜甜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操作层面上，我知道作为父母有的时候确实是时间比较紧俏哈、觉得孩子好像玩一会儿没什么关系，但是这一会儿
0: 你玩
1: 接在一起，
0: 对，
1: 它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
0: 对
1: 是
0: 我们说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尽量晚教给孩子、就当没有这种生活必须的时候，孩子没有必要，因为他也不需要他支付什么，是吧？
1: 是，
0: 因为手机可能有很多在生活中现实中的功能、但是对于一个未成年人被我们养护的人哈、他是不需要在现实层面使用手机进行生活的。
1: 是是，那你看田姐，孩子慢慢长大了哈，他可能对于他自己应该有的那部分权利他开始进行探索，他觉得我应该去了解这个世界，我开始可以使用电脑，可以去查一些资料，其实对于他来说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刚需哈，就说明他有一种使用手机的需求哈，无论是在学习和生活上。
0: 那对互联网
1: 慢慢的
0: 也好，这个手机也好，很多时候它确实是一种非常方便的工具。
1: 是，所以他在融入这个社会的时候，他一定会与这个时代碰撞哈，也会遇到我们的新媒体，遇到我们的手机，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很有必要我们跟孩子一起探索这样一个课题了。
0: 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引入、包括你看用电脑查一些资料，现在的孩子确实是没有必要说我要到图书馆里去查资料，而且图书馆更新的那肯定不如互联网更新的快哈。
1: 是，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样培养孩子的互联网素养。同样是一部手机，有的人用它来浏览黄色网站是吧，
1: 是，
0: 有的人用它在刷短视频、有的人无休止的玩游戏，有的人对它和它进行这个情感上的交流，是吧，就我把这个变成寻找 AI 伴侣。那有的人呢是用它比如说学习到新的知识、新的技能，拓宽自己的视野，进行艺术欣赏等等等等。就不同的人一定会利用这个丰富的媒介做不同的事情。
1: 是，
0: 那我们怎样跟孩子来一起把我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媒介我们利用它干啥。
1: 是，看似一个选择啊，其实真的是差之千里哈，田姐，怎么能让我们的孩子用它干点啥？
0: 是的，我记得我们多年前刚刚有手机的时候、我们工作纪律有一条是上班不许玩手机的。可是现在哈，你看你上班，你很多时候你工作是需要手机的，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和领导会要求你上班不许看手机，因为你看手机都成为工作的一部分了。所以你看，它确实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一个有效的载体。我们刚才也说，我们一下就切断了，说18岁之前就不给他了，国家也没这么说啊，国家说的是监督平台怎么样识别未成年人，不要让孩子在手机里接触到不适合未成年人接触的东西，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所以你也不能一刀切到18岁，而且你切到18岁又能怎样，18岁之后他上大学了，你不得不给他一部手机，因为他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习中也要使用它。那个时候如果孩子没有受到这个互联网素养的这种培养，那么好了，我所有的一切来之不拒。

0: 且我去选择的全是那些不好的糟糕的东西，这其实是更让我们家长担心的。
1: 是，其实孩子有一些猎奇的心理哈。如果说我们往后推延，说等高三毕业的时候，他即将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给到他一部手机，这个时候他面对这部手机的时候，可能就真的打开了他的新世界，
0: 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1: 所以这个前期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就像我们读书当中要有一部桥梁书来带他引入到我们的正题。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家长最重要的是身体力行嘛，是我们说这个身教胜于言教嘛，就是孩子在观察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孩子的视线中。如果他看到家长的样貌，第一是手机不离手，这个我觉得大多数家长都是啊，就是我们永远在拿着手机。那他看到的第二件事就是我们家长在一直在刷娱乐短视频，是吧？我们在看某国短剧。我觉得短剧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今天没有任何说我们要这个回到旧时代，觉得手机就是洪水猛兽的意思。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里有很多需要我们选择的，需要我们家长也需要控制的哈。那如果孩子看到的景象，那第三个是家长很少有面对现实的生活，更多的时候都各自沉浸在手机里。那么孩子学到的就是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似乎这个手机是一种快乐的源泉哈。
0: 对，
1: 孩子看着了家长对着手机傻乐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手机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东西，
0: 他就像我们，他是个好东西，他是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这就是孩子观察到的结果，
1: 是
0: 所有人拿到他都很快乐，而且所有人都一副离开他活不了的样子。那我们在教育孩子说这个东西要审慎使用，他当然不会相信了，因为你们家长说一套做一套嘛。
1: 是，
0: 所以很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家长也要，我们家长也是这个时代中的一员呀。我们小的时候也没接触过手机啊，我们现在也在疯狂的过度的使用它。所以说一千道一万，那我们在生活中是什么样子的，给孩子有一个非常强的示范作用。就这个也是我们时时刻刻要警惕和思考的。
1: 是，天姐，孩子大一点，我们其实有必要跟孩子去探讨一下这件事情啊。你看现身说法，就是我家有一个特别旧的手机哈，苹果的六啊，现在已经18了，
0: 很老
1: 了。那个六，那我儿子就跟我申请说，你这个六的这个手机能不能给我？我说儿子，这个手机不能用了。我说系统应该是很慢了。他说没关系，你给我就行。你看他对于手机有一种渴望哈，我相信很多孩子都有。
0: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俩的判断，孩子观察到，这简直是我们当下的人们的一个延伸的器官，人人都有，为什么我没有？
1: 是，
0: 哪怕有一个旧的不能用的，我也有啊，我也没有脱离这个时代。我觉得这个也是孩子的一种心理需求，就是既然人人都有，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只有我家不让我拥有？
1: 是的，好像每个家庭面对这样的事情就不太一样哈。因为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家的是每个孩子是有一部手机的，他可以在他限定的时间内去随意的去看自己的手机。
0: 哎，我关注到了一个词，就是随意的。我们刚才不说了吗？一部手机它有很多很多正向的功能，它甚至是一个成年人生活的必需品。那么抛去生活必需品的这一部分哈，很多很多的选择，我觉得这个我们不能说因为别的孩子都有，好，妈妈也在你一定的岁数给你买一部手机，这个我觉得国家层面没有定论，我们也很难给家长画一个线说你家孩子就几岁应该有。我个人的原则是越晚越好啊，越晚越好。那么在他拥有了之后怎样使用它，我觉得家长不能完全不知情。就是我们要充分的跟孩子，因为他会探索手机的功能。
1: 是啊，田姐，你说啊，所谓探索肯定有那种试错的成分在哈。我自己时常会感觉到，比如说我借给孩子手机，他说去查资料，查一查可能就跑偏了，他去看一些自己喜欢的视频了啊，我就会要回来，就反反复复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拉扯哈。后来我觉得这样的过程其实也是必要的，他也在去找自己的一种节奏。
0: 那这个东西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探索他的其他功能，你是拦不住的。这就是我一再坚持尽量玩给他的原因。你真的
1: 是
0: 拦不住的。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跟孩子交流，说你看到了什么，然后妈妈为什么手机下载了这个软件？为什么我有这些东西？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哪些东西？哪些东西爸爸妈妈对他深恶痛绝，而且很严厉的告诉你，你是不可以接触的。
1: 是。
0: 这个在我们国家出台政策管理平台之后，一 然是我们

0: 要坚持的东西，因为它是过程性的。而且呢，你比如说有一些不良的商家呀，有一些大数据的算法，他在投喂我们的孩子。
1: 是，
0: 即使管理的再严格，我依然坚持，我们家长还是要不断的跟孩子来要求和明确这些东西。比如说我的儿子在青春期的时候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人为什么不可以看黄色网站？古人说食色性也，所以这个问题啊挺难回答。就孩子说，你看第一，这是天性。你是不是得承认啊？现代人一定会承认它是个天性，现代人不会再讲灭人欲这件事情了啊。那第二件事情，如果你们觉得它非常糟糕，为什么它又广泛存在？是吧？第三个是大多数人都看过，为什么我不能看？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尖锐的，我们又逃不掉。我后来勉强给了他一个说法，我也不认为我说的有多么的高明，怎样的打动了他，但是鉴于我们之间经常是对很多事情可以坦诚相见的，可以聊这件事情本身的，我觉得他选择了相信我。我说因为这个东西吧，它可能涉及一种阈值，因为你看了太多的这样的东西，可能就干预了你健康的所谓性的那部分的东西啊。我觉得那个时刻我的孩子接受了这个观点，不认为我这个答案非常的科学，非常的规范和准确啊。我是想说，其实孩子现实中往往真的有这种很多困惑啊，比如说互联网它倾向于传播一些负面的东西，你像我们就很容易，成年人都容易被激发起焦虑，为什么？因为在大众传播和心理学的角度，负面的东西容易引起人的注意。那你说我发布个东西，我难道希望我发布的东西没人看吗？不管谁在发布，不管是赚钱也好，争夺注意力也好，他都希望有人看，那么他就倾向于发布负面的东西。而我们的孩子们广泛的看到了负面的东西，他就会对这个世界的整体有了负面的认知。这样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是经常的反复的交流的话，那孩子就认为你们说的都是道貌岸然的一套假的东西，而互联网呈现的是真的东西，事实恰好是相反的，生活是真实的，互联网大部分是人们有意识的选择的呈现的部分，不管它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啊。
1: 是，天姐，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它是值得我们去探寻的点，因为这个时代真的太需要我们去成长了，所以跟孩子一起去了解这个世界也是我们成长的一种方式。
0: 对，曾经买过一本书叫手机大脑，
1: 嗯，
0: 就是如果孩子跟你说大家都这么干，那我们应该告诉他大家都这么干，那我们个体也承担后果。比如说首先我们把他眼睛都搞坏了嘛，我曾经在北京看眼睛啊，北京的医生说你放心吧，我们这场眼睛都完了。那我们真的甘心就完了吗？如果我们都意识到哪些行为是有风险的，我觉得我们可以陪伴引领我们的孩子共同克服这种风险嘛，是不是？都既然已知的东西了，然后他会搞坏我们的脑子，是吧？让我们的大脑不那么喜欢深度思考了，或者说完全没有能力深度思考了。如果我们预见到这些东西，我们家长真实的看到手机可能给我们带来的风险，只有我们真正的认识到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概念不清，我们只是模模糊糊的觉得，哎呀，这孩子一看他就这么上瘾，像疯了一样的不肯交出，我们会知道这有点问题，但问题在哪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想深究，我们就没有办法真切的引导我们的孩子，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毛病在哪，而且孩子会言之凿凿的说，大家都这么干呀。
1: 是，
0: 为什么我就不行？为什么咱家就不允许？
1: 是吧？
0: 我的儿子就曾经问过我，为什么我们家庭跟人家要求不一样？当时我就成功的利用了法律，我说法律规定啊，未成年人我是你的监护人，在18岁之前，对不起，很多决策就得我来做。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家庭跟别的家庭不一样呢？因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觉得这是国家背书给我带来的好处啊，包括小孩子为什么要上学？9年义务教育法呀，你初三之前你不可以辍学，是国家的硬性规定，
1: 是，
0: 不然的话爸妈违法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孩子还是有效果的啊，特别是这个年纪轻一点的孩子。那我们先把这个办法应用到18岁，是吧？之后的事儿之后再说嘛。而且他有一些比较核心的基础的价值观建立起来之后，其实剩下的事儿也是好办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真的很感谢国家背书，就是我们可以拿这跟孩子说，为什么？因为国家层面意识到这样的对未成年人放开互联网是有问题的。
1: 嗯，
0: 你未成年和我们成年。

0: 人就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身心没有发展成熟，那么我们就要在保护你的前提下做些什么，就这是国家层面的，而且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正在操作的事情，所以孩子在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言之凿凿的理直气壮的说那不行，因为这个时代都这样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够让孩子只通过手机来了解非常片面和狭窄的世界，这个世界甚至是为一个人量身定做的所谓的算法、那这个世界那不是太狭窄太吓人，它甚至大概率上是假象啊，比如说给孩子们宣扬一夜暴富的东西，比如说给孩子宣扬不劳而获的东西，比如说给孩子宣扬很多很多负面的东西，大学毕业又怎样，你也找不到工作，其实这是一部分的事实，但不是全部的事实、可是呢出于大数据，出于种种的考虑，给孩子呈现了很多这样的东西，让孩子误以为我在手机中看到的世界是真相、所以我们要不断地给孩子厘清真实的世界，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更多的带孩子在现实中生活。刚才我们描述那场景，个人手捧一部手机，那就是孩子看到的生活图景，其实那是病态的，那是病态的。你说我们一起做家务，我们一起去超市买东西，我们一起到大自然里玩耍，那才是我们应该有的生活。当然了，手机作为一个处理工作和生活的载体，我们可以使用它。如果我们家长真的能做到这点，其实我们也不用长篇大论的给孩子写论文的来论述、来说服、来要求和控制他。更多的他是在观察成人们在怎么做，更确切的说，他在观察家长们在怎样使用手机。其实我们教他，我们要求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怎样使用。
1: 是这样的哈，这就是值得我们就回观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很必要。
0: 我现在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卸载很多不必要的软件，它虽然也有很多好的内容，但是对我来说，首先我的眼睛视力压力太大了，其次呢就是它占据我生活的时间太久了、因为我真的任何一个人都很难抗拒短视频啊。我非常喜欢一个歌手叫李健，你也知道他啊、大家管他叫音乐诗人嘛，很有文化的这个清华毕业生。然后呢媒体报道他说他现在也没有一部智能手机，我当时心里想我也可以试试，后来发现我没有智能手机我是无法工作和生活的。
1: 是
0: 我第一个想法是这个人真的很有定力啊，在现代社会他能放弃使用智能手机。过了几个月我对这件事有一个重新的判断，我觉得人性都是一样的，如果他真的很有定力，他完全可以拥有智能手机而不去依赖沉迷它。那为什么他选择了我不要智能手机呢？因为他拥有他也会沉迷，这是我最近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一旦说拥有它了，你再来控制这种大脑不思考我完全享乐和浏览的这种欲望就挺难了、所以我觉得你看所谓了不起的人，能自控的人，更重要的是实现物理上的跟他隔离。那我们家长带孩子真实的在生活中生活学习和工作哈、这很重要，就是还是要切断和他的物理联系，该使用的时候使用，那不要在任何的时间段都依赖和使用它，这很重要。
1: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合理的引导，但落实到生活当中，我相信一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插曲哈、情绪上的拉扯我似乎现在已经都看到了，所以大家还是任重而道远。
0: 对，我儿子小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游戏啊短视频这些东西啊、他在儿童期呢，我跟他抢夺的是 iPad， 他用那个玩游戏，我们俩就每天都进行猫鼠游戏啊。最搞笑的是我以为我很聪明，我试图把它藏在它想不到的地方，我曾经把 iPad 藏在枕套里曾经把它藏在洗衣机里，当然洗衣机没有放水啊。后来呢我就有一种感觉，我的儿子好像每次都能找到它，但是我不知道它是怎样找到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儿子非常搞笑说，妈，我看你太可怜了，你每天费就是煞费苦心的哈， 在藏它，其实我每天都能找到。我说那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我给他设置了一个闹铃，到时间他就响了。所以我听着他的响声，我就循声找过去，要不在枕套里，要不在洗衣机里，其实我就找到他了。所以我现在

0: 在后知后觉的想哈、啊，你只在行为上控制，你真的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开诚布公的讲，为什么游戏让我们这么快乐呢？我们也可以让孩子跟我们分享，那你可不可以拥有这份快乐呢？那我们怎样管理这种快乐呢？
1: 嗯、
0: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复旦社会学一个副教授叫沈一伟啊，他说其实关于游戏的这种使用哈、啊，玩游戏哈、啊，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欲望的管理。就像我们是个人都喜欢糖，我不相信有人只喜欢苦的东西就不喜欢甜的东西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能控制呢？其实我们就在管理我们的欲望。比如说我们知道吃过多的糖会使血糖飙升，会破坏我们的健康，所以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要控盐、控糖、控油，是吧？就首先我们观念上是有了，然后我们在现实层面约束我们的行为，就这些东西是在生活中慢慢生发的，是家长身体力行的。实际上我们家长是用行为来示范的，就是妈妈也喜欢玩这个游戏啊、
1: 嗯、
0: 但是我是怎么做的，我现在还跟孩子交流我是怎样控制对手机的依赖的。就是你真的如果只靠本能的话，你就会依赖的，因为它太方便了。而且呢现代人我觉得我们孩子面临的困境，第一个是丧失现实感哈、啊、这个不仅是手机带来的，它可能是互为因果的，丧失了现实感我们就在手机中去找快乐，然后在手机中找快乐更多了呢，我们就更多的丧失了现实感。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代人越来越不能度过无聊的发呆的时间，这个在心理学上叫不能和自己独处，就我们总得看点什么才觉得人生过得下去。我们在扫地的时候、擦灰的时候、做饭的时候、刷碗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你看大家都塞上耳机子拿着手机，其实这是对人的一种破坏，对人大脑的一种干扰，就是你永远都塞入了各种信息。所以我们要身体力行的陪伴我们的孩子，不仅说享受生活中的真实感的生活，同时还要允许自己有不拿着手机做事情的，允许自己放空发呆，特别是对孩子来说，这对于他大脑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说我要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实际是有问题的，实际是有问题的，就是大脑它必须有放松的时间。为什么有的科学发现、科学发明是在比如说有个经典的段子说阿基米德是在洗澡的时候发现了什么什么定律哈、啊。
1: 嗯，
0: 我是个文科生说不清楚啊。其实你看人有很多的时候创业灵感来自人特别悠闲的时候，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让手机填满了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睡觉之前还恋恋不舍的在熬夜的看它，那给孩子的印象、嗯、你不用给他讲道理，孩子的印象就是生活就是需要被信息、被声音的、影像的刺激填满每一分每一秒。
1: 还真是、啊、
0: 但是这
1: 解释也没用，
0: 解释没用你就这么干的
1: 呀、
0: 嗯、对，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你还是孩子行为的榜样，就是你怎么做、
1: 嗯、
0: 孩子就怎么做。如果我们大人更充分的享受了现实感的生活、
1: 嗯、
0: 我们更多的能够独处，那孩子就可以。如果我们从来都不可以，我们去教育孩子，然后甚至有的家长会说，孩子马上就会问为什么你可以啊，你到我这个岁数你也可以。
1: 是，
0: 我觉得这都很难，很不负责任的是吧？
1: 嗯。
0: 然后有一种，我觉得那叫东北话叫放赖，就是哎，因为我岁数大，我做什么都有理。我觉得这对孩子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示范。
1: 嗯、双标。
0: 对，双标、
1: 嗯、
0: 你熬到了某些岁数你就可以放任自己，那么你凭什么要求孩子要约束自己呢、
1: 嗯、
0: 这是几乎不可能，太不讲道理，他们输出的道理。所以现在很多孩子因为他接收的信息比较多，他就会质疑我们的观点，更多的我觉得他看到了我们家长的言行不一、
1: 嗯、
0: 我们的分裂，我们说一套做一套，我们对待自己是一种原则，要求孩子是另一种原则，那我们的孩子当然不信服我们。
1: 是，所以说啊，田姐，这征求新稿哈、啊，虽然是征求的跟孩子使用手机有关的，但其实首先是让我们要理清自己的思路。
0: 对、
1: 嗯、
0: 我们家长要了解一些，如果滥用互联网对孩子造成的身心的影响，我们一定要发自肺腑的了解这件事情、
1: 嗯、
0: 我们才能真实的对待这件事，不然就是很泛泛。如果我们泛泛的模糊的，孩子就不信服，就不接受啊。
1: 是。
0: 第二个件事情，那就是用我们的言行。

0: 令约束我们对手机的使用办法、
1: 嗯、
0: 其实它也是伤害我们成年人的啊，当然它可能伤害未成年人更多一点，因为毕竟我们的价值观是稳定的了，
1: 嗯，
0: 几乎是不太那么容易被撼动的啊。然后包括我们对是非的这个评价，我们是有把握的。如果孩子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起这个东西，那么瞬间它就像潮水一样，就会把孩子的把孩子冲倒了，把孩子、
1: 嗯、
0: 让孩子丧失了我站立的机会。而我们之前就是能站住的，哪怕有这些潮流冲击一下，我们依然还是站着的。我当我说这件事情，我脑海中浮现的是这个情况。
1: 嗯，
0: 那我们的孩子特别幼小，这个潮水来的时候就很有可能把它冲倒冲走了。
1: 是，我突然觉得甜甜，你说以后我们一直在探寻这样的方法。

0: 左右。
1: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9月25日18点时起幕，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嗨玩不停，渔圈街区手搓主理人市集、NPC 互动、趣味游戏、嫦娥奔月大秀、舞台演绎精彩上演，钱庄领取银票参与游戏，银票可消费市集美食好物，全程火热招募 NPC 市集主理人，欢迎喜爱角色扮演。有意摆摊创业的市民朋友踊跃报名，活动地点渔圈北广场，邀您前来打卡游玩。
6: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就让我们在这里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的时光都充满收获和快乐。

现在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杭州的西湖。西湖里有个小岛叫做湖心亭，上面啊立了一块石碑，写着崇二两个大字。传说呢，这是当年乾隆下江南和纪晓岚夜游湖心亭时题下的。在场的其他官员啊都有点摸不到头脑，只有纪晓岚猜出了皇帝的意思。原来呢，皇帝是在盛赞这里景色风月无边呐。要知道古人用的是繁体字，繁体字风字写作风，几字里面有个虫，虫二就是把风月两个字的边边框框都去掉了呢。说起这个故事啊，是想告诉大家西湖是真的美啊，而且是那种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普罗百姓都能够感受到的美。总有人说啊，看西湖要上哪儿看最美呢？这要怎么说呢？很多朋友说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湖它都美。西湖啊，又不说门票，绕湖一圈十几公里，随便驻足在哪里都有不同的美丽呢。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人们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里，西湖被当成了一颗美丽的明珠。故事呢是这样的，上古时期啊，有一条玉龙和一只金凤相爱了，他们共同用石琢磨出了一颗神奇的明珠。这个明珠照到哪里，哪里就是春暖花开的，以至于连王母娘娘都心动了。有一天呢，王母娘娘派天兵天将来抢玉龙和金凤啊，当即去追，和天兵天将打了起来。打斗的过程当中，盛着明珠的盘子被打翻了，明珠啊就从天上掉了下来。玉龙和金凤赶紧飞过去，小心翼翼地去护着明珠，慢慢地落到了地上。那么落地之后啊，明珠当场化为一个美丽的湖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湖了。而玉龙和金凤怕王母娘娘

要再来使坏，就化成了两座山，守护在西湖的边上。西湖边上的玉皇山和凤凰山，据说就是当年的玉龙和金凤了。民间故事的说法啊，不可全信，但如明珠般光彩夺目的西湖，确实不是打一开始就是如此的，而是靠着千百年来杭州人的不断努力才形成的。在西湖漫长的历史当中，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面貌，科学家们对于西湖的成因进行了严谨的考证。有一种说法啊，是被大家普遍所接受的，那就是啊，西湖呢是一个细湖。那什么叫做细湖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在海的边缘地区，由于海水受不完全的隔绝或周期性的隔绝，从而引起水介质的咸化或淡化，形成不同于水体性质的湖。1920年，科学家竺可桢考察西湖地形后，发表了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里面是这样讲的。西湖呢，不过是钱塘江口左近的一个小小湾，后来钱塘江沉淀，慢慢的把湾口塞住，变成了一个礁湖，也就是西湖了。不过呢，这个说法啊，在现代科学考察当中遭到了质疑。1950年以后，地质部门通过对于湖中心地质钻孔取样分析，认为啊，距今1500000年的晚侏罗纪时，西湖这里有过一次火山爆发，发生火山口陷落，形成了一个低洼，这就是后来西湖的所在了。那么到了1979年，地质工作者通过对于湖滨钻孔采取的盐样作为微体古生物分析之后呢，认为根据西湖这里不同的化石组合，西湖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早期的细湖、中期的海湾和晚期的细湖的三个阶段。随着钱塘江的沙坎的发育，西湖啊终于完全封闭，水体也逐渐的淡化，形成了如今的西湖。无论哪个说法，有些事情啊确实是可以确定的。比如呢，在很久很久以前，西湖是和钱塘江连在一起的。关于这件事情呢，也有你能找到的证据呢，就在西湖边的宝石山上，那里呀、有个大佛寺，大佛是由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凿成的，而这块石头啊，传说是秦始皇用过的祭懒石。关于这块祭懒石啊，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据说啊，那一次秦始皇南巡要去绍兴拜大禹，坐船在这里的时候啊，因为钱塘江口风浪很大，就停在了宝石山下，将船缆系在了石头之上。这块石头从此啊就被人们称为秦始皇的祭懒石了。后人呢将这块石头啊凿成了一尊大佛像，还建了一个大佛寺。在后面2000多年的岁月当中，大佛寺数度被毁，曾经金光闪闪的大佛现在只留下了一块光秃秃的石头，孤独地望着西湖。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沧海桑田，2000多年前的海湾被岁月改变。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就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说车。
2: May the red flower。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

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尊界 V800 的最新进展。有关于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断裂的情况呢，继续的发酵。日前记者获悉，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确曾向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过一份检测报告，报告编码为26-WT-DGJ-N1040。江淮汽车内部人士向记者确认，该编码的报告正是下述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所援引的检测报告。随后呢，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档案室人员也向记者确认了这份报告的存在，但该人员表示，我们的报告只对企业送来的样品或者样车负责，对于企业后续批量生产的产品，我们不做任何保证。记者致电中国汽研投资者热线，对方称暂不掌握相关的具体情况。因此，尊界车型所送检的到底是样品车还是量产车，目前不可确认。记者从尊界汽车官方获取到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该说明指示2026年10月11号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测，尊界 V800 符合航标 QC-T788-2018 要求，纵向力1500牛，位移量小于5毫米，并做加强检验，至纵向力3000牛后未出现裂纹和损坏。

事件在发生之后，新京报也发表了官方评论，三问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新京报在官评当中写道，尊界 V800 的说明究竟是什么意思？10月13号，江淮汽车面向新京报记者确认了一份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的说明，显示尊界 V800 制动踏板可以承受1500牛的力度，也符合行业的标准，加强严检至纵向力3000牛未出现断裂和损坏。新京报指出，一些网友表示难以读懂这份技术文件，对此记者采访了两位汽车整车和结构设计工程师，他们表示相信这份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户外场景、真实行车等工况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而且送检的

车辆到底是样品车还是量产车，目前也不得而知。他们指出，还有三大疑点急需解决：试验是否是模拟急刹瞬时的冲击，是否还原了动态驾驶的场景，检测对象是否包含发生断裂的刹车踏板支架。记者呢在10月13号多次联系江淮汽车，截至记者发稿时暂未获得任何江淮方面的官方回应。新京报指出的疑惑之一，逐渐加大力量和瞬时力量不同，是否模拟了急刹的瞬时冲击。在尊界方面所提供的说明当中指出，尊界 V800 逐渐加大纵向力至3000牛，加速速度为每分钟20毫米，保持5秒解除纵向力，共进行5次，检测了14个制动踏板总成部件，目视检测均未出现裂纹和损坏。整车产品副总工程师孟威向新京报记者透露，每分钟20毫米的速度相当于每秒约0.33毫米，普通人很难用如此慢的速度踩刹车。他指出，国家标准的确没有要求力度以极快的速度加上去，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缓慢的力加到3000牛和人遇到紧急情况0.几秒啪的一下把3000牛砸上去，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实验。工程师孟威指出，你可以想象某一个人缓缓地去按压你的手臂和啪一下打你的手臂，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他指出，力的速度不同，制动踏板需要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设计支架的人需要想到这个层面。疑惑之二，测试场景是什么？是否为动态的驾驶场景？据鸿蒙智行尊界方面提出的说明显示，该测试的主要检测设备为牵引装置试验台，按照该规定对踏板装置施加了纵向力。据了解，所谓纵向力指的是沿车辆纵向前后方向施加在踏板上的力，是台驾试验中的标准加载方式，并非是驾驶员用脚踩踏的标准力。产品结构工程师安心向记者表示自己的困惑，在实验台测试是否符合标准和规范，但这是可能意味着此检测并未真实还原懂车帝的户外测试，也没有在非车主日常动态驾驶的场景下进行测试。安心指出，车辆在静态还是动态，制动踏板承受的力有所不同，尊界并未说明此次测试的静态测试还是动态测试，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新京报发表的第三个疑惑，断裂的是支架，测试目标是支架还是踏板呢？工程师安心指出，这个测试到底是不是针对于断裂的支架呢？懂车帝测试视频所暴露的是尊界 V800 踏板支架断裂的问题，因此公众最关心的是支架问题。但鸿蒙智行尊界方面所提供的说明当中反复提及，进行测试的是制动踏板和踏板总成，其中是否针对于支架进行专门测试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工程师孟威也表示，很多人容易把踏板臂和踏板支架混淆，二者同属于制动踏板总成，但分工完全不同。其中踏板臂是驾驶员脚下发力的杠杆件，踩下时绕翘轴支点进行转动，以此驱动制动推杆，而支架则是固定基座，将整套踏板组件锚固在车身的前尾板处。踏板臂的受力以踩踏带来的传动载荷为主，行业标准 QCT788-2018 就是考核它在这种工况下会不会发生过量的形变，而踏板支架所承受的是踏板臂传导过来的复合力学负荷。离家弯曲和扭转效应，支架一旦失效一般体现为疲劳裂纹或整体的结构损毁。同样呢，还有其他专家表达了另外一种观点。10月11号，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董事长董阳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当中刊文，非标极限测试不可滥用，指出汽车产品追求的是各项性能与成本的平衡，非标极限测试聚焦于某一方面容易把舆论带偏，用非标极限测评的方法将会损害中国企业品牌和行业的声誉，超出了行业监督的范围。但记者注意到呢，说明里

当时并未披露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名称。据多家媒体报道，该测试是由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进行。对方声称根据企业提供的样车进行测试，中心的报告也只对企业送来的样品或样车负责，并不对量产车型负责。对于相关检测事宜的详细内容，新京报记者呢多次致电检测中心核实，一直为盲线状态。另外，在10月13号，尊界官方客服向记者表示，尊界 V800 的制动踏板性能远高于国家标准，也高于行业标准，而尊界提及的免费升级依旧会给用户进行。

接下来常务带各位来聚焦油价。日前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在10月15号的凌晨24点开启。据多家国内机构预测，汽油预计将会下调每吨220元，柴油将下调每吨210元。折算零售终端单价，预计92号汽油每升将下调0.18元，96号汽油每升将下调0.19元，0号柴油每升将下调0.18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有望少花费9块钱。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米汽车。日前记者从小米汽车官方了解到，小米预期 GT 赛道专业套装版将会在今年年内开放预测，目前暂未说明具体时间以及售价。此前小米预期 GT 的赛道专业套装版本车型在纽波格林北环道创下了 SUV 品类的圈速记录，为7分22秒755，超越了奥迪、保时捷等一众高性能 SUV 车型。据官方的资料显示，赛道专业套装包含多种升级硬件，包括高性能减震套装 Endless MA45B 高性能制动片、20英寸锻造轮圈、倍耐力 P0 高性能轮胎和同规格的半热熔轮胎。同时包围套件也将会进行更新，更换为更宽的轮门造型，预计是为了适配更宽的轮胎。最后来关注奥迪。日前上汽奥迪在官方账号当中发布促销信息，表示庆祝亲吻夺冠，奥迪全系买一赠一。该文呢很快受到了大量的关注和转发，文章迅速突破10万加的阅读。不过文章明显位置并未说明买一赠一赠送的是什么，赠品具体内容仅在正文当中以极小字标明同款车模。随后上汽奥迪官方对活动进行回应，称赠品是同款的车模。不过在舆论发酵之后，后续上汽奥迪官方已经将该文章标题更名为庆祝亲吻夺冠，奥迪全系买一赠一送车模，并在文章显著位置大字撰写奥迪全系买车型送同款车型车模。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继续来了解塑料刹车踏板到底安不安全呢？

动。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将会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塑料的制动踏板到底安不安全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林明表示，工程塑料的应用于新能源车型强烈的轻量化需求，如今的电动车电池配置增加，车重持续上涨，可减重的空间十分有限。他举例说呢，如果刹车踏板总成全部采用金属塑料，车辆呢会变得更重，若部分换成工程塑料，那减重呢至少可以减掉三分之一左右。有的工程塑料呢比金属的强度韧性还要好，但是成本其实呢比金属会更贵。低配车型减重需求小，大多数保留了金属踏板。他同时提到呢，不排除部分企业在消费者看不到的位置盲目的减重。行业资深从业者介绍，制动踏板支架成本不高，金属和工程塑料板预计均低于100元。材质呢，并不是成本矛盾的核心，相比于选材，结构设计和工程经验更为专业。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原教授、汽车被动安全领域首席专家朱锡禅表示，刹车踏板

支架使用工程塑料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这类部件呢，早期普遍采用钢制踏板，工程塑料属于新型材料，核心关键在于设计。他进一步指出，工程塑料是更为先进的新材料，只要强度设计的得当，加强筋更多，塑料件的表现会比金属件更加优异。朱锡产针对于尊界 V800 的分析表示，该大型 MPV 踏板臂更长，会放大支座所承受的负荷，在常规的纵向加载测试当中，部分强度可以达标，但在大角度斜向力的作用下，杠杆向叠加加上支座侧壁的厚度不够，加强筋不够，支架便存在着断裂的风险。朱教授建议车企复现这一特殊工况，向公众说明该场景并非是日常驾驶通常会出现的情形。同时他指出，产品开发除了覆盖标准工况之外，还应当进一步增设误用滥用的工况设计冗余，做到无论用户以何种方式踩踏都不会发生断裂，这才是行业应有的行为。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营口市灞邑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邑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 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

0: 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2: 祖国在你的头下。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

0: 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 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营口市霸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 真正实现养老不休。

0: 之一，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后安平村芦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来我几年，想说的那些话绝对不得是一时兴起，那几年都是你们熬紧牙关死扛硬体，几人在市场举起个牌牌等待上门聘请，配个你妈老汉都是穿西装革履硬体，啷个的我看到起爸爸妈妈白发鬓影，我不可能那种窘境刻到起我们的骨子命里，我要你们看我走起才给你。

就没来看你们老来我今年，为了过年留了五万块给你们老花叫做七千，有光杆挂在路踩各种样子装起的情面，叫我又忘记你们那些东西都不叫欺骗，你们总是给我说话慢条斯理轻言细语，你们吃个东西是我见过啃那种干净的玉米，你们代替了想念变成一种看不

我以前最老的那一杯给自己来我敬你，让酒都洒到胸膛高度全部给我亲切，除了现在靠我个人还有众兄弟的力挺，还是演出那些作品是我最宝贵的展览。

算人格多虑，我依然还是我自己。那是我的祝酒歌，话都在里头了。你们谁爷？我看了，来，我敬你。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霸一轩》。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它会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但是当下你说让人怎么过？你让人怎么能够这么多年了是吧，就这么硬着头皮就在这熬，看不到任何的希望，然后你还让我过端正工作状态。要换你的话，你能不能端正？请问换谁，谁能端正呢？说完之后啊，就是有很多处于这种状态的我们这些同学，当时啊都是面面相觑啊，一声叹息啊。没办法。但是话说回来啊，就包括长虹，像我现在本人也是这样，工作状态我确实我觉得还是很端正的。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坎坷，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反正我个人认为吧，像我同学他父亲，他跟我们学的，就是他学的这个话，我个人认为啊，他没错，无非是你心里头觉得得不得劲儿，你能不能接受？像常我就是，你说我也没有别的本事，我就口才好，发音标准。啊，而且这行呢又是我非常热爱的一个行业。遇到这种问题呢，我觉得
1: 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3: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

0: 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林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灰牌。

0: 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8。林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霸一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霸一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父母的哪一种关心对你来说其实是一种压力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啊，咱们需要读的这个留言内容可能已经读不完了啊，来看一下圈哥啊，又给常红发了一堆哈哈哈，反正每。

次啊，昌红一提到自己这个工作生活上的难的时候，他就哈哈，就哈哈，随便哈哈。这我这已经都习惯了，不是一天两天了，这好几年我早适应了。然后呢，再来看一下，我是真的想暴富。欢迎这位新朋友啊，他说呢，看来大家的压力都差不多，我也已经和父母大吵过一架了啊。这事儿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父母啊，就咱说归说，唠归唠啊，但是呢，就是咱少吵架，不影响家人家庭之间的关系啊。有些事儿你单纯靠吵架是解决不了的，就好比说长虹说的，像我这样的，包括我同学他那种的哈，在工作上遇到这种收入方面的这种实质性问题的时候，你说你靠你跟家人吵架的话，单位就给你开工资吗？他该没钱的还是没钱，这不是吵架能解决的问题。你要么就想办法改行跳槽自己创业，你要么忍着，像你红哥我不就是选择了后者吗？但这跟你自己个人能力没关系，这是环境使然。好了，今天节目连续带感的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场我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华语轩综合广播。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3: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4: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3: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4: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3: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6: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7: 祖国在你的头上。
6: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迁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1: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提到宁波，人们大都会想到中国第一藏书楼天一阁。天一阁呢，建于明嘉靖40至45年之间，数百年间文人雅士以登天一阁读书为荣。它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和故事呢？今天我们就将跟随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余秋雨的脚步，探访藏书之父甲于天下的宁波天一阁。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读书人，他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他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返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中建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是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做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后，都在大叹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书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要求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筒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筒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趟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嗖嗖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劲。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 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么难呢？明明已经是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儿。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地的主持下举行一个仪式。

阁之所以叫做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意，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史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年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然后呢，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波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噬着易碎的智慧。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期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久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危楼尚且如此，更成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书，但是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付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阁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这样的藏书家每时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是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凋谢，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的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清代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同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节目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探访天一阁。明以前的漫长历史呢，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起脚处。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27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做官足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司课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证书、实录以及历科试事录。明代各地文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云烟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是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藏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它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它。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拆译地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放入箱子，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氏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来做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封房也是一个藏书家， 他的字毫无疑问的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藏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征明并列，说明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释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了。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经构建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是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范钦既没有疯狂的艺术才华，也没有疯狂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疯狂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健全，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者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彻。范大彻从小受叔父的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对

0: 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太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做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义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的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义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于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绵延数百年的苦役。活到80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
1: 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1万2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0: 两家人到底会怎么挑选呢？后来的天一阁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明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天一阁之旅，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雨飞，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飞，雨飞会随时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

0: 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1: 欣赏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2: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3: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4: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6: 这么多年，亲眼看到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慢病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7: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
9: 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

0: 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化

0: 70天。
1: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0: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1: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骸坚境，是流传千古的

0: 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
3: 大败而回。令弟有这么大本事，怎么委委屈屈福保刘备在江夏呢？倘若子瑜能够劝令弟归顺东吴，一来你们弟兄同殿称臣，二来弟兄朝夕相处，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子瑜，你意下如何呀？这个诸葛瑾沉吟了一下，啊，都督，诸葛瑾自来到江东之后愧无寸功，今日既然都督如此吩咐，瑾敢不从命，我这就去。诸葛瑾出离都督府，奔馆驿来见兄弟诸葛亮。走在半道上，诸葛瑾心里就琢磨呀，我这弟弟是刘皇叔三顾茅庐请出来的，他轻易可是不出山的，一出来死心塌地福保刘备，我怎么劝他呢？都督所说倒是不错，哎，他如果归顺江东啊，兄弟二人同殿称臣，哎，又能朝夕相处，这是多好啊！可是我怎么说呀？咱说了，诸葛瑾这人忠厚老实，想不出什么招来，冥思苦想，最后诸葛瑾想出一招来，怎么弄？干脆我哭。听说刘皇叔三顾茅庐啊，最后就是哭的，我家兄弟出山。哭，我也仿效刘皇叔，哭上一哭，哭得他气流头无，就算罢休。诸葛瑾也错了，这哭您能跟刘备比吗？这刘备那是哭的祖宗啊，往上倒啊，倒了他祖先汉高祖刘邦，哭韩信；汉光武帝刘秀，哭姚七，哭贾父。昆阳大战，贾父胯下马掌中，化杆方天戟，闯营送信，最后是盘长大战，死心塌地保刘秀啊。刘秀也能哭，传到刘备这儿更甭说了，最著名的例子长坂坡子龙将军救主，救回小主人阿斗，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大伙儿都知道。您跟刘备比，论哭刘备那是一级演员，搁现在的话说，著名表演艺术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老同志，那是您诸葛瑾比得了吗？诸葛瑾是也不错，在东吴官拜上大夫，科有一节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家境殷实，您装哭能像吗？再举一个例子，你儿子诸葛雀年未满十，才华横溢，神童之名天下传颂，这故事大家也很熟悉了，诸葛雀的故事。说有一次啊，孙权大宴江东文武，诸葛瑾带子赴宴，君臣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呐、啊，喝得正热闹的时候，堂下有一军兵牵着一头驴上来了，大家伙一看呢、啊，在这驴的脸上贴了张纸条，竖的纸条挺长，上边写了四个字，诸葛子瑜。诸葛瑾脸长啊，大伙都知道，孙权呢跟他开玩笑，哎，拿这个驴脸呀、啊、哎，讽刺诸葛瑾，您问我诸葛瑾这脸有多长，那我也不知道，谁也没见过。套用咱们两句古诗吧，我很喜欢北京有两位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两位老先生都不在了，他们有一段代表作叫兄妹对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叫去年一点相思泪，今日方流到口边，去年流的一点眼泪啊，今年才流到嘴边上来，您想这张脸多长吧。当然了，这是苏小妹说的哥哥苏东坡，哎，我今天引用到这儿，就举这么个例子，让您明白诸葛瑾脸长。

诸葛瑾忠厚老实，不会辩驳，哎，面红耳赤，陪着大伙儿一块乐吧。大伙儿当然是一个畅笑啊，哄堂大笑。就在这时候，从诸葛瑾身背后转出来小公子诸葛雀。诸葛雀年未满十啊，小孩儿，非常聪明，拿起笔来，这一看呢，这纸条啊比较长啊，下边还有副语。过来点着脚，小孩个矮呀，点着脚，在这诸葛子瑜这四个字下面，知驴，有小朋友知道啊，就添上这么两个字，这一来大变原意，不是说诸葛子瑜了，这头驴成他们家的。呵，孙权说这孩子真聪明啊，神童啊，索性就把这头驴赐给诸葛雀了。您说诸葛瑾有这么好的儿子，这么聪明的儿子，家境殷实，高官厚禄，您说他装哭他能像？书说简短，诸葛瑾来到馆驿，有下人进去禀报，诸葛亮一听说哥哥来了，不敢怠慢，赶紧到大门口迎接啊，小弟拜见兄长，贤弟免礼。兄弟二人携手揽腕走进屋中落座，有从人献茶，这些咱们不一一细表了，单说诸葛瑾坐在这儿开始演戏了。诸葛瑾这做工也不错呀，眉头一皱，眼圈一红，鼻子翅一扇，哎，贤弟呀，要哭。您看这哭啊分好几种，传统相声有一段叫哭论，北京有位老先生王长友使得好，就是现在王慧林王文林的父亲，他说这哭呢分三种，有声有泪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有声无泪谓之嚎。诸葛瑾属于这最后这个，这还不太好学，有声啊没泪，这泪水没有干挤都挤不出来，所以这叫嚎。诸葛亮一看，我哥哥这是怎么了？兄长，莫非您在江东过得不顺心不如意吗？您跟小弟我说说。贤弟啊，我见到了你呀，我就想起了两位古人呢。哦，不知兄长想起的是哪两位古人？就是那伯夷叔齐两位圣贤。哦，诸葛亮明白了，这一定是我家兄长奉周瑜之命前来说我归降孙权，看来我又要和周公瑾斗智了。伯夷叔齐是古之圣贤，招啊贤弟，伯夷叔齐兄弟二人至亲至爱，死不分离，最后双双饿死在首阳山，而你我也是一母同胞，却落得各为其主，天各一方。尤其贤弟你跟随刘皇叔四处漂泊，终日不能和弟妹团聚，哎，愚兄替你难过呀。如果贤弟能够同到江东和我同殿称臣，我们弟兄二人朝夕相处，这多好。说出这话，诸葛亮一听明白了，伯夷叔齐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武王伐纣的时候，伯夷叔齐呢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这孤竹国国君在世的时候啊，跟他们说，我死之后江山传给长子伯夷。叔齐啊，你兄长优柔寡断，你要好好辅佐他。后来这国王死了，伯夷呢不想干这王位，就想把这王位呢传给弟弟叔齐，让给弟弟。为什么呢？他说，贤弟啊，你比我强，你比我有本事，你来做这个国君，我呀辅佐你。那叔齐哪干呢？家有长子，国有大臣，父王传位于你，我怎能篡位呢？可他也知道。

如果不干，哥哥一定相让，干脆我走吧。舒淇离家而走。没想到伯夷呢也走了，他也不愿意干这王位。哥俩感情倒是真好，可有一节呀，你们俩都走了，这国家给谁？所以说他们哥俩纯粹是为沽名钓誉而走。哥俩呢就住在首阳山了。此时间文王已死，武王腾主伐纣，任命姜子牙为元帅，会合天下800镇诸侯，是兵发朝歌城。人马浩浩荡荡走到首阳山下，伯夷叔齐在山上可看见了，哎呀，大惊失色，噔噔噔噔从山上往下跑啊！到了山脚之下，来到武王和姜子牙的马前，伯夷伸手拽住了武王的马缰绳，叔齐伸手拽住姜子牙的马缰绳。大王，元帅，你们不能出兵啊！以臣伐君，是为不忠；父死不葬，是为不孝。你们赶快解散人马，回转西岐，恪守臣节，这才是道理。这叫什么？这叫扣马捡阻，不让你武王伐纣。当时在场的人很多呀，都劝姜子牙把他们俩杀了，敢拦阻武王一军，这不是找死吗？姜子牙说不可，这是天下义士，不可杀之。姜子牙对伯夷叔齐说，二位义士啊，当今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纣王残暴，鱼肉百姓，残害贤臣良将，天下人谁不恨他？我们这是吊民伐罪，应该罚他。伯夷叔齐拦挡不住，眼睁睁的看着姜子牙大队人马走了。到后来大队人马兵进朝歌城，纣王摘星楼自焚，大周朝建立。伯夷叔齐呢，为了表示对纣王的忠诚，决心不食周朝一粒米一粒粮。那他们吃什么呢？就在首阳山上吃草籽儿、野菜，摘野果子吃，这叫采薇而食。您看这个薇呀、是一种草本植物啊，种子可以食用。在这个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呢，薇是超菜，也有一种说法就是野豌豆啊，可以吃。伯夷叔齐呢边采薇边吟诗，还留下这么一首采薇歌。这采薇歌怎么说的呢？说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报亦报兮，不知其非矣。神农雨下，虎淹没兮，吾安敌归。什么意思呢？这首采薇诗说的是啊，我们登上山这一看呢，纣王是暴君，你武王姬发也是暴君。为什么呢？因为你以小反上，彭主伐纣，你们谁对谁错我不知道。现在神农雨下这些圣主贤君都没有了，我们哥俩去保谁呢？没人保。最后哎，我们一死了之吧，是这么个意思。伯夷叔齐采薇而食，这时候大周朝建立了。过了几天呀，有位老者上山砍柴，看见这哥俩一看，面黄肌瘦，骨瘦如柴，破衣烂衫，哎，没得看。当今武王已得天下，安民心，富国家，丰五谷，你们哥俩怎么这么不识时务呢？既然你们发誓说不识周朝一粒米一粒粮，可现在天下是大周朝天下，这首阳山也是周朝的山呐，这山上之物非周莫属。说完这话，这哥俩感到非常惭愧，索性什么也不吃了。过了几天，兄弟二人几倍靠几倍，是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这就是伯夷叔齐的一段典故。后来呢，后人呢还挺尊重他们啊，尊他们为圣人。

0: 其实这哥俩是愚忠，不识时务，根本不值得仿效。今天诸葛瑾借这段手足之情劝诸葛亮归降江东，诸葛亮能不明白吗？诸葛亮一想啊，哎，我这哥哥呀也说不出什么了，干脆您听我给您说说得了，你听听我说说在想当初。
1: 好，
0: 诸葛瑾一听呀，我弟弟还会灌口呢，拔扇瓶儿，这是我听听。诸葛亮说，兄长，你方才所说伯夷叔齐，那是弟兄之情，那是过去的事儿，如今我辅佐刘皇叔，所守乃君臣之义。倘若兄长真的要和小弟朝夕相处，我倒有个好办法。兄长啊，您跟我一起归顺刘皇叔，哎，您到这边来。天下是大汉朝的天下，您跟我一起辅佐刘皇叔，上无愧于列祖列宗，下能使弟兄朝夕相处，此乃情义两全之策。诸葛亮太能说了。诸葛瑾一听，我这弟弟这嘴太厉害了，我哪说得过他呀，我没把他说喽，反而让他把我说了呀。我弟弟说的倒也不错，可有一节，忠臣不是二主，烈女不嫁二夫，主公待我有知遇之恩，我怎能弃无而投留呢？干脆我也别说他了，他也别说我了，我们哥俩呀还是各为其主吧。想到此处，诸葛瑾站起身行，贤弟，愚兄还有些琐事在身，就此告辞，咱们日后再谈。诸葛瑾走了，诸葛亮把哥哥送走了。单说诸葛瑾来到都督府，不敢耽搁见周瑜，把刚才劝降之事一五一十跟周郎说了一遍。周公瑾听完了乐了，子瑜啊，你也太不善辞令了，哎，太不能说了，就是令弟劝你归降刘备，你意下如何呀？都督啊，主公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受吴侯厚恩，怎么能弃吴而投刘呢？哦，那好，子瑜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子瑜你忠心事主，我十分钦佩。都督啊，舍弟此次来到江东，必有所图啊，唯恐对江东不利，望都督详察。子瑜你放心，令弟的事我自有安排，日后令弟所作所为与子瑜无涉。诸葛瑾非常感谢，告辞走了。到了后文书，赤壁鏖兵火烧战船，诸葛亮调兵遣将是从中渔利，果然诸葛瑾并未受到牵连，这是后话，按下暂且不提，单表周郎。周瑜一看劝降不成，杀机再起呀，心想诸葛亮是我心腹之患，我必须得把他杀了。想了一想，到了第二天，周瑜点将出兵，诸葛亮随军同行，跟鲁肃一齐登舟，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往三江口，猛冲战舰布满江边，一层层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旌旗蔽日，舰戟生辉，将校如龙，军卒如虎，书说简短，来到三江口五十里地之外安营扎寨，大寨水陆相连，周公瑾的率营在正中间，两旁是其他营寨，诸葛亮可没在这儿待着，在江边一小舟之上安身。诸葛亮这人机警啊，我不能跟你在一块儿，我哥哥劝降我不成，回去肯定得跟周瑜把这些事儿说一遍， 那你周瑜还不杀我，我得躲着你点。哎，所以他很机警，在江边一小舟之上栖身。单说周瑜点兵过某，发放军情已毕，转念一想，我还得除诸葛亮，此时不除诸葛亮，我更待何时？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这叫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命鲁肃江边相请诸葛亮到帅帐议事，这才引出一段巨铁山结梁，是借刀杀人。
1: 好，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评书，下面的时间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小品，赵本山和黄小娟合作表演的《我想有个家》，咱们来重温经典。
3: 一号，
4: 哎，
3: 一号你太紧张了，这可行啊？
4: 是导演，你往我下去练练行吗？
3: 还想不想找对象了？啊，
4: 想找，我也找不着对象不完了吗？
3: 赶快下去练练吧。
4: 哎，好。
3: 啊，二号请进来，好不好？
4: 好，好，好。
3: 二号，
5: 导演有请。
6: 这么笨，你说你这破嘴，到真哥时候都不替你说话了，你这……哎呀，我的妈！
5: 大家见笑了哈，这年龄大了，婚姻市场就出现了疲软，上电视做个征婚广告不算啥丢人的事儿，是不？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到电视征婚也是有原因的，兜里没钱就是渴望现金的，没家的滋味是火热水深的，打这些年光棍谁不盼着结婚呢？都笑话谁呀？
6: 找着合适的，费多大劲也是甘心的。找
3: 二号，好，你赶快下去练练，好不好？
5: 哎，练完了。
7: 导演说我不行，你说咋就录不了呢？我在下边练得好好的，往摄像机跟前一坐，我就说不出来话。
5: 看着没，都犯一个病。导演说了，这叫运镜头，明白吗？
7: 运镜头。
5: 你说我过去有运车运船的毛病，这回改运镜头了呢。
7: 我不是运镜头，就是他那灯一亮，我就觉着天旋地转。
5: 那是运灯。
7: 你说这上电视上来征婚，咋这么难呢？
5: 能不难吗？我都录30多遍了，没合格。
7: 我不想录了，我回去。
5: 别的，见困难就回去哪行呢？是不？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为了实现有个家的美好愿望，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冲着困难也要上。
7: 这都放弃了。
5: 真的，别回去，行不？
7: 我本来就不想来。
5: 说什么都没用了，都给咱编号了，一号、二号。既来之，则安之嘛，请坐之。
7: 我
5: 来吧，我走就完了。坐。
7: 我
5: 没啥可难的，难啥？你来，我给你练一遍，你看看。不，有啥了不得？你坐着吧。你看我的，关键是放松，要微笑吗？我叫赵英俊，男，今年35岁了。
7: 这男还用说吗？
5: 哎呀，这是电视征婚呢，男女能看出来。
7: 对呀，
5: 这问题提的挺尖锐。
7: 瞎说。
5: 导演都没看出来。
7: 啊。
5: 嗯。你女也别说了啊。
7: 我这儿没有女。
5: 啊。我叫赵英俊，35岁了。括弧，实际年龄跟长相有误差，不细看问题不大，这属于表面老化。
7: 还能加括弧啊？
5: 我必须得括上，我35，别人老怀疑我53，多赔呀这。现有住房一套，括弧7.8平米，存款1560元，括弧让前妻拐跑了。所以我要寻找一个勤劳朴实爱国爱家，括弧不能三天两头就张了，上这上那一天连眼影都看不着，做饭都没人给做。
7: 你怎么了？
5: 别打岔，感觉找到了。
8: 我一定要预寻一位31里的，是独身的，最好是没结婚的，马上就跟我成亲的。我的妈呀，感觉找到了。怎么样，
7: 你看你练得多好啊！ 我跟你比，我差的太远了。
5: 别着急。

0: 我现在就可以录像了，我帮你吧、我给你当导演。
1: 你会当导演？
0: 哎，他比咱省事，他就预备开始，别紧张，拿脑门当镜头，你坐那吧，我给你导。这回我成合格了，我提词。对，看镜头。你看镜头啊，说话。
1: 我说也白说。
0: 你还没说呢。
1: 不会有人来应征的。
0: 自己就封门了。
1: 我条件不好。
0: 找一般的呗。
1: 我不是独身。
0: 不是独身，不是独，不是独身，上这扯啥来？你这蔫包胆也太大了，我跟你说呀，这是违法呀。我跟你说实话吧，如果您俩不能过来或者是怎么地完事儿才能上这来征婚了。
1: 不是
0: 你这种情况我不能倒了，再倒把我倒进去。
1: 哎呀，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你误会了。
0: 你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实在说不出来呀。
0: 你是有困难，你回来吧，有招了，我刺激你一下子。刺激你，先受刺激。我吧，四下时候都听音乐，音乐一出来，指定有词儿。看镜头，镜头质量不太好。准备，开始。
1: 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可能显得老了一些，我和我八岁的儿子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孩子还没见过他爸爸什么样，他爸爸应该说我算是有个家。我本不想来征婚，可婆婆总劝我还是再走一步，别太屈着自己。说实在的，我多么希望能有个人帮我一把，心贴心的和我说说话，这才是个完整的家。
0: 完了，让我给倒哭了。哭了、
1: 没有。
0: 生活呀像一杯二锅头，酸甜苦辣别犯愁，往下咽。人这一生哪有那么顺利的，大哥我并不比你强，我受过刺激、受过强烈的刺激。
1: 你？
0: 我离过姨呀、
1: 离过姨？
0: 说普通话就是让人踹了。我们俩生活了不到二年，突然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而且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实在让我难以接受。
1: 什么问题呀？
0: 说我缺乏男子汉气派，越看越像老太太。像吗？像点又有什么呢？这说明我长得脱俗超群，充分地证明了那句话吗？
1: 啥话？
0: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吗？
1: 那你们俩就为这么点事儿啊？
0: 这都是折，最终思想他想出国。
1: 他去哪儿了？
0: 美国，家里。
1: 加利福尼亚。
0: 对，家里待不下。家里待下他就不去了。
1: 那你也别太伤心了，你看摊上这样了，那有家也就不是家了。这一个家呀，它不在群户，关键是两个人得有共同目标，
0: 有共同爱好，
1: 得有共同语言，
0: 有啥可搁心里话唠唠。
1: 对，两个人能心贴心的。
0: 你咋劝上我了呢？你不哭了？
1: 你不生气了吧？
0: 过劲儿了。哎，刚才练到哪儿了？不对，找一个啥样的，你想坐吧。
1: 就我这条件还能找啥样的？
0: 你说吧。
1: 我就找一个经历坎坷的，身体健康的，性格开朗的，心地善良的，能愿意和我一块儿奉养老人，有点特长的就行了。我这么说行吗？啊，
2: 以后
1: 导演叫你呢，
2: 准备去录啊。
0: 导演呐、
1: 啊，去吧。
0: 您导演呐、啊，我再练五分钟行不？我不去了。
1: 你练得多好啊！
0: 不行，
1: 快去录吧。
0: 我跟你一比，我就不是东西了。啊、你帮帮我得了吧？你给我当回导演呢、啊？哎
1: 呀，我哪会当导演呢？
0: 没事，你就喊预备开始，别紧张，拿你脑门当镜头吧。快来，给我当导演。
1: 要不我就给你提提词儿吧。
0: 行，谢谢你，你坐吧。把词儿给练。
1: 哎，你也坐吧。哎。坐吧、坐吧、坐、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
0: 我不紧张，
1: 注意啊，哎，预备
0: 开始啊。哎，你这音拉得太长了，
1: 那怪我了，重来吧。哎，哎呀，你咋都出汗了呢？
0: 是吗？
1: 擦擦汗。擦擦汗。哎，注意啊，这回别紧张。不用紧张。哎，注意。别紧张，预备。
0: 不紧张。
1: 开始。
0: 我叫不紧张。你妈咋又紧张呢？你真导演导太紧张
1: 了，那你往下说吧。说吧，别紧张。
0: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仿佛从镜头看见了一朵小花，头上还戴着发卡。啊，
1: 你往哪儿看呢？
0: 我看镜头呢。
1: 你太紧张了。
0: 离镜头太近了。
1: 往下说吧。
0: 本人正像你在《一寻一味》当中所提的那样，经历坎坷，心地善良，身体健康，有一定特长，请看，这是证书。
1: 六级木匠，
0: 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我想找一个吧，能热热乎乎搁锅头上烙点话的，就说心肠好一点，那个
1: 独身女人为伴。
0: 你别打岔，我想找一个心肠好的，手要巧的，带个小孩，能养老的，如果组织需要的话，倒插门也是可以参考的嘛。听明白没？
1: 我不明白。
0: 还没说透。
1: 你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找个年轻的。
0: 不，我就找同岁的，都是35的，这才叫般配。
1: 你应该找个漂亮的。
0: 没有用，我过去那位就挺漂亮，后来不就解体了吗？
1: 你应该找个独身的。
0: 我偏要找带小孩的，括弧8岁男孩正好。孩子是感情的通信员吗？
1: 关键他不光有孩子，
0: 有老太太就更好了，你不知道吗？我最羡慕的就是老太太了。
1: 可是
0: 你要不把丈夫带来，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
1: 你会后悔的。
0: 我怎么能后悔呢？我不后悔，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温暖的家。
2: 一号二号准备录像了，
0: 你还录吗？
1: 你呢？
0: 我不录了，我万一要上了电视，肯定被人相中了，到时又麻烦了。你还录吗？
1: 你说呢？
0: 你要觉得不太成熟的话，再练练。
1: 再练练。
0: 找个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地方练。

0: 共同收听过了小品《我想有个家》，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的陪伴守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明天的同一时间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半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提起塑料包装，大家印象里多是传统石化塑料袋，难以降解，容易形成白色污染。营口宝源塑料包装有限责任公司深耕可降解包装材料领域，通过工艺升级推动传统制造业向绿色化、高端化转型，用新产品开拓国内外市场。走进营口宝源塑料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有序运转，一卷卷可降解薄膜经过吹膜制袋后被加工成不同规格的环保包装袋。近年来，企业把可降解塑料产品作为主攻方向，推出多款主力产品，既有远销海外的可降解塑料袋，也有面向国内市场的食品保鲜袋、快递包装袋。
1: 现在中方摆的产品都是咱们那个最新的降解材料产品，那么咱们这个是出口的这个纯降解的产品，这是一个购物袋，它是在这个是欧洲的用的，但它这个戒指程度跟塑料现在是差不多了。这是国内用的，国内一个商超在用的，连锁商超，而且是国家先要求的，从2026年8月15号以后，商超、机场、书店，还有一系列的一个场景都要替换掉降解材料。对，像我们这些都是一个全降解产品，包括这个都是一样。它在12月份之内就完全降解掉。
0: 从石油基转向生物基，原料迭代带来产品属性的根本性变革。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场材料上的革新正是传统包装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而从原料配方优化到生产工艺改良，持续升级后的包装新产品，在降低污染物排放的同时，还提升了产品附加值，让传统包装产业长出绿色新动能。
1: 降解材料它是属于那个生物基的，它是完全在可在一个对肥情况下和一定的条件下它会降解，包括丢到海洋里它会降解，它经过那个几个月一段时间，它自动它就会被分解了，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对，它自动就不消失了。之前传统塑料它是200年到300年它不会消失的，依然还存在的，所以说现在中国人大力发展这个建筑材料。
0: 在企业质检实验室里，检测人员正在测试包装袋的承重能力与拉伸强度。按照企业质量管控要求，每一批次下线产品都必须经过全套物理性能检测，合理之后才能入户发货。依靠稳定可靠的

0: 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0: 安全你我他。
1: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
2: 我要发网上曝光去。
1: 哎，今天他特别想，是不是
3: 看着不是好
4: 人又慌？就该曝光
1: 了。怎么不
5: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6: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1: 风波。
5: 差点冤枉。
1: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预计14号夜间，我市有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4号夜间风力较大，最大阵风7到9级，需要关注降雨、强对流、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安全、农业生产等的影响。下面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白天转晴，并伴有雷电，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转西风3到4级。全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2度附近，各地的最高气温我们来关注一下，是在21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6到8度，最高气温20到21度。未来的3到5天里，值得关注的是周末有降雨，降雨的同时风力较大，气温下滑。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08时前后转西风5到6级。一起来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中越镇小到中雨转晴，11到22度。红旗镇小到中雨转晴，12到23度。芦屯镇小到中雨转晴，12到23度。上海广场小到中雨转晴，13到21度。望儿山小到中雨转晴，13到22度。营口港小到中雨转晴，11到21度。紫外线指数为3级，风险度中等。

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就是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的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示馆，这里记录着90多年前辽西人民不畏强敌、英勇不屈的抗战记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一位名叫郑桂林的东北军军官愤然辞去军职，亲手组建起一支抗日义勇军，在辽西点燃抗日烽火。从东北军军官到民众抗日领袖，他用土炮对抗机枪，以血肉之躯筑起长城。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纪念馆，重温那段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铁血岁月。郑桂林1889年出生于吉林省双阳县，祖籍是辽宁建昌县。当年在辽西抗日义勇军抗战中，

0: 辽西热东大地上曾流传着一首民谣，天狗咬，疯子蛰，坐山雕打得饿，羊麻子不用说。这是当地民众对郑桂林和其部下主要抗日首领的赞誉，天狗就是指郑桂林。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在驻防河北保定的东北军13旅637团任中尉作战参谋。大敌当前，国难当，
1: 是某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通过家人相互交换了联系方式。第一通电话是帝军先打过来的，他的声音温暖而又有磁性。两个陌生人在异乡的晚上通过电话聊了半个小时。帝军和景化不在一个城市，他在 A 城，而他则在 B 城，不过两个城市距离很近，也就是60公里左右，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帝军不止一次说来 B 城看望景化，但无奈于工作太忙。景化是那种一腔热血的姑娘，认准了就要走下去，她等不及帝军了，自己买了车票去了 A 城。快到车站时给帝军打了个电话，帝军很开心来车站接她。第一次见面，在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流当中，景化第一眼就认出了她。她干净利落的短发，黑色风衣，显得比照片上更加时尚帅气。景化觉得自己早就过了相信一见钟情的年纪，但见到帝军的时候，他却听到了心中有烟花盛开的声音。帝军风趣幽默，对景化关怀备至，带他吃过饭之后一起看了美人鱼，然后帮他买了回程的票，依依不舍地道别。帝军说两周后会去 B 城找景化一起滑雪，他等着等着，约定第二次见面的时间马上就到了，帝军却未再提及。景化背着包包又去了 A 城，这次帝军依旧去车站接了他，吃饭看电影道别，跟上次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但是景化清晰地感觉到帝军热情的背后有一层拒人千里的冷意。一个月后，帝军始终没有来 B 城。那天景化下定决心一定要一个结果，于是第三次去了 A 城。景化在车站打电话，帝军不接，他再打，他那边一片忙音，他躲着不见他了。第二天帝军的信息姗姗来迟，他说我俩真的不合适，恋爱就如同下棋，棋逢对手才能长久，可你不是我等的那个对手，一是因为家境悬殊，另外生活方式和追求都相差很远，我给你带来的误会和伤害我十分抱歉，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吧。景化看过信息后又一次红了眼眶，我们能不能回到陌生人再重新开始认识彼此呢？他会，可那边再无消息。我想说，他不爱你，便不愿在你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许他就是个中央空调，对谁都暖，对谁都一样，而你根本没有遇到对的人。因为我始终相信，长久牢固的爱情是棋逢对手，是势均力敌。半年前我在羽毛球馆打球，意外地遇到了环环，她白衣黑裤，轻盈的身姿，神采奕奕，看到我满眼笑意。我俩坐在球场边的凳子上聊了起来。环环说她那次辞掉工作，原本是想逃离这个城市，在离开之前来了一场旅行，在旅行过程中遇到了辉子，他是一名中学老师，他们俩聊聊旅行，聊聊美食，聊哈利波特，聊指环王，聊村上春树，聊岩井俊二，欣喜地发现两人之间可以有很多的共同的乐趣。辉子家境普通，长相普通，收入也不及刘先生，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人生这条孤独而漫长的道路，最重要的是遇到一个懂你的人，

给你心与心的陪伴。两人也在今年年初牵手走入了婚姻的殿堂。我看着嬛嬛眼睛折射的光，感受到了她切实的幸福。昨天跟锦华聊天，我问她，你有没有看《太阳的后裔》？锦华说，作为追剧达人，这么火的剧我必须得看呢。我问，你喜欢这部剧吗？她说喜欢，特别喜欢，因为剧情不拖沓，进行得如急行军作战一样迅速，不像之前的韩剧剧情进展之慢，着实的让我想帮着他们去表白。我笑他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过我真的很喜欢柳时镇和江暮烟之间的爱情。作为军人和医生，他很优秀，但是他也不差。人与人之间的隐秘联系有时难以阻挡，他要来便来了，只要三言两句的对仗就能认出彼此。他们的爱情少了矫情和扭捏，喜欢就坦坦荡荡地说出来。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太阳的后裔》？也许正是因为最好的爱情就是势均力敌。最后锦华说，我也想谈一场势均力敌的恋爱。想想我们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跌倒爬起，流眼泪，遍体鳞伤，甚至身心俱疲，可是我们依然相信爱情，相信承诺，喜欢美味的食物，男人的诺言，因为我们独立坚韧乐观向上，一如从前。亲爱的锦华，愿你下一场爱情是棋逢对手，是势均力敌，是长久牢固，是白首不相离。我是雨飞，感谢您关注收听本期的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是一凡。我们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极高的荣誉，而且奖金丰厚。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历史上，曾有两个获奖者拒绝领取这个奖项。这两个人都大名鼎鼎，分别是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法国的大哲学家作家萨特。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两位牛人。1958年，前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被宣布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他的获奖小说《日瓦戈医生》当时遭到了苏联文学界规模较大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拒绝接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而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则是在没有任何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完全出于自愿而拒绝领奖的。当1964年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萨特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时，萨特即刻向大众发表一个声明，拒绝接受此巨奖。他的理由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2月10日出生于莫斯科，父亲是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教授，著名画家，曾为托尔斯泰作品画过插图。母亲对音乐造诣很深，是著名的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与父母关系非常不错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启发了他对诗歌的爱好，是他一生喜爱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童年时代就受到邻居俄国著名作曲家克里斯亚宾的影响，立志当音乐家，在音乐学院教授指导下学习音乐理论和作曲。1909年，他先是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来转入历史哲学系。1912年夏天赴德国马尔堡大学，在科恩教授指导下攻读德国哲学，研究新康德主义学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在乌拉尔一家工厂当办事员。十月革命后，他从乌拉尔返回莫斯科，任教育人民部图书馆职员，后写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帕斯捷尔纳克因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述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激动地致电瑞典皇家学院说，极为感动、激动、荣耀、惊讶、惭愧。苏联驻瑞典使信发言人声明，帕斯捷尔纳克作为翻译家比作家更知名。苏联文化部长则表示，需由作家协会讨论是否领奖。但正当苏联政府对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并被授予奖金一事尚未做出明确决定时，西方政界、文化界及各通讯社、新闻报刊已蜂拥而起，进行了大量政治性宣传，把小说问世称作是自由俄国之声的重新崛起，对小说断章取义做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解释。正如帕斯特尔纳克本人指出的那样，他们总是从700多页书中仅仅引用那么3页，此外还大肆宣扬这部惊人的小说。

小说杰作立刻成为畅销书的盛况。1958年10月25日，苏联文学报发表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攻击一文，认为这次向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授奖是西方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10月26日，《真理报》文章指出，日瓦戈医生恶毒嘲讽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人民和苏联知识分子，谴责作家缺乏公民的良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1958年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宣布，鉴于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联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与进步的背叛行为，决定开除他的会籍。在接踵而至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于10月29日发出另一封电报给瑞典皇家学院，他说，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这时，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特纳伊在庆祝共青团成立41周年大会上讽刺作家说，帕斯捷尔纳克应该离开苏联去领略资本主义天堂的妙处，并声称如果作家采取这个行动，苏联政府和人民将鼓掌欢迎。谢米恰特纳伊还将帕斯捷尔纳克比喻为一头弄脏自己食槽的猪。此时莫斯科作家也集会建议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国籍。接着11月1日，文学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没有读过小说的读者谴责作家及其作品的来信。迫于种种压力，帕斯捷尔纳克开始进行检讨。1958年11月3日，塔斯社发表帕斯捷尔纳克于10月31日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之后《真理报》又发表作家给该报编辑部的信。在这两封信中，帕斯捷尔纳克声明他不能离开他生长、生活和工作所在的俄罗斯祖国，他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对他采取极端的措施。他承认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似乎支持了将十月革命看成不合理、使知识分子遭到毁灭的错误观点，而小说获得诺贝尔奖金正恰好给这种解释以矢口，所以他拒绝接受奖金。最后他表示他会找到力量来恢复自己的名誉和同志们的信任。此后帕斯捷尔纳克一直受到当局不公正和不人道的压制和迫害。2年后的1960年5月，他在贫穷、痛苦和孤寂中了结了他苦难的一生。1986年，苏联作家协会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并成立了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帕斯捷尔纳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唯一能够支配的事是使发自内心的生命之音不要走掉。10年磨一剑，帕斯捷尔纳克终于写出了忠实记载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真相的经典名著《日瓦戈医生》。也许很多人不会记得帕斯捷尔纳克曾经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相信他的这部《日瓦戈医生》会永远被世人铭记。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认识的这位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牛人，是来自法国的一位哲学家萨特。萨特是战后法国哲学界、文学界的首要人物，他以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了法国乃至全世界整整两代文学家和思想家。萨特一生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50卷左右的论著，其主要哲学著作有《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和《方法论若干问题》。萨特把深刻的哲理带进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的戏剧创作成就高于小说，一生创作9个剧本，其中《苍蝇》《间隔》等在法国当代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1961年，萨特重写了已经搁置7-8年之久的自传，书名改为《词语》。写这部作品直接的原因是他这时没有钱用了，他已经欠了加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这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词语》发表在《现代》杂志1963年10至11月号上。1964年1月，加利玛出版社出单行本。他的出版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理解，比如有的认为这标志着作者又回到文学上来了，有的认为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现，有的认为这是对其童年的谴责，还有的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等等。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可以与文学史上的任何经典自传作品相媲美。正是由于《词语》的巨大成功，促使瑞典皇家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瑞典皇家学院授奖给萨特的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报纸上落实了他获奖的消息后，萨特立即给瑞典皇家学院写了一封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的信，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萨特这样一来，对方会取消他的获奖人资格，谁知皇家瑞典学院根本不顾及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仍然把这项奖给了他。得知这个消息后，萨特立即写了一个声明，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在10月22日斯德哥尔摩宣读。在声明中，萨特说明了他拒绝的理由。从个人方面说，他的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例如战后拒绝了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应该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的词语来获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荣誉，都会对读者造成压力，这是他不希望有的。签名为萨特，这是一回事；签名为诺贝尔获奖者萨特，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作家应该拒绝让自己转变成一个机构。从客观方面说，他的理由是 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和平共存。他完全意识到他们的对抗必然会采取冲突的形式，但这应该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会谈，而不应该是机构之间的事情。因此他不能接受来自官方机构的任何荣誉，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即使他能够很好地理解他们存在的理由。例如，虽然他同情社会主义者，如果人们要授予他列宁奖，当然事实上也没有，那么他也会理所当然地拒绝。萨特还说，我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当我创作我的作品时，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奖赏。诺贝尔奖并不能对他增加什么，相反的，他反而把我往下压。他对那些找寻被人承认的业余作家来讲，也许是好的。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享受够了，我喜爱任何我自己所做的，它就是它本身的最好奖赏。我不想要任何其他的奖赏，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已经得到的更好。萨特就这样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知道什么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再会。

0: 云端。
1: 儿媳妇儿、闺女，还有张家的歌姬美女，那就更不计其数了。朱温呐，不光欺负张全义，连他的左膀右背敬祥、敬子镇，他也没放过呀。敬祥、敬子镇、李镇、李兴旭，这是朱温的两大智囊。敬祥的老婆死了，朱温呢就把自己的小妾刘氏嫁过去了，敬祥呢就成了刘氏的第四任老公。那位说，从朱温那儿来的，怎么到敬祥手里头就成第四任了呢？哎，这个是千真万确。您别瞧刘氏什么都不是，她嫁过的那些丈夫啊都不得了。刘氏的第一任丈夫是皇朝手下的大将上让，上让死了，她又嫁给检校太尉巨鹿郡王石伯了，这就两任了吧。朱温打败了石伯之后，又纳了刘氏为妾，对她是非常的宠爱呀。到朱温这儿是第三任。敬祥呢，作为大梁国首屈一指的谋士，朱温十分的器重他呀，这才忍痛割爱，把这刘氏啊又嫁给敬祥了，用以表达对敬祥的宠信呐。在别人眼里头看来呀，这是朱温对敬祥无与伦比的赏赐。你看看，人家把小老婆都给你了，这是多瞧得起你，你不得感恩戴德吗？其实敬祥啊，是蛤蟆掉进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感情这刘氏啊，虽然说是明着嫁给敬祥了，暗地里头和朱温呐、还是藕断丝连，仍然是依旧入宫侍寝，拿敬祥家里头啊就当个宿舍。敬祥呢也是胳膊打折了在袖子里吞着，还不敢有半句埋怨之词。朱温这个君系臣妻已然是有坏纲常了，这还不行，他还嫌糟的不够呢，他还要败坏人伦，把罪恶的魔爪啊伸向了自己的儿媳妇，尤其是朱有文的妻子张氏和朱有圭的妻子王氏。他呢以年老体衰需要照顾为名，整天家呢传召张王二世入宫，实际上啊就是让他们进宫侍寝。朱有圭的妻子因为这个还挨了打了，王氏进宫一告状，朱温到颖王府把朱有圭门牙都给打掉了，他把王氏啊又给带回宫里去了。当夜晚间张王二世共同服侍，半夜呀王氏去了趟厕所，回来就听见了朱温不可告人的秘密了。他说呀要把皇位传给伯王朱有文。王氏这个女人很有心机呀，她听得真真切切，反而装作若无其事。第二天呢辞别朱温就回了家了。朱有圭正因为王氏这个事儿生气呢，王氏回来了，他把脸这么一扭就跟没看见似的。王氏呢把旁边的下人都轰出去，小声就说了，燕王千岁，你以为我愿意去伺候你爹吗？这不都是为了你吗？没有我

0: 他早就追究你薄香大败的事儿了，都是我吹的枕边风，他这才饶恕于你呀。况且这都是小事儿啊，现如今又出了一件大事儿，关系到千岁你的性命安危呀。说到这儿，有人就得问了，
1: 王氏因为进宫伺候朱温，回到家里头挨顿揍，他就去跟朱温告状，
0: 听见朱温要传位朱有文，又跑回来告诉朱有圭，他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呀？第一呢，咱们总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王氏受委屈找朱温评理呀，那是一时气愤，一听朱温要传位朱有文，他当然不愿意了，毕竟他和朱有圭是夫妻，朱有圭要是当了皇上呢，他就是皇后。第二呢，女人心海底针呐，王氏肯定得琢磨呀，张氏的丈夫要是当了皇上，他就成娘娘了，他张氏凭什么当这个娘娘啊？再者说了，我知道他伺候老公爹这个事儿，那张氏要是当了娘娘以后，不得杀我灭口啊？出于这两种原因呢，他就跑回来提醒朱有圭来了。朱有圭呢，静下心来一听妻子说这个话呀，也有道理，再一听有件大事关系到自己的性命安危，他机灵灵打个冷战，一把连王氏的手给攥住了。爱妃呀，看起来本王误会你了，以往的事儿咱都不提了，过去就让他过去了啊。刚才你说有件性命攸关的大事儿，到底是什么呢？王氏啊，往窗户外头看了看，四下无人，就跟朱有圭说了，昨夜晚间呐，妾身在寝宫当中听到皇上对张氏言讲，将来百年之后不传皇位给亲生之子，要传给伯王朱有文。你想朱有文要是继承了皇位，他能不怕你们这几个老皇上的亲儿子反他吗？一定得把你们兄弟几个置于死地。这件大事儿难道不关系到千岁爷您的性命安危吗？王氏这番话呀，说的朱有圭是冷汗直流啊，先说爹呀，你可太狠了，你大好的江山不传给亲生自养的儿子，你要传给一个外人，难为你这是怎么想的呢啊？皇位传给朱有文，你撒手不管了，他为了保住皇位，真有可能把我们哥几个全杀了啊。不行啊，我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办。想到这儿呢，朱有圭平复了一下心情，对王氏柔声说道，爱妃呀，此事多亏了你的提醒啊，要不然本王就是死喽，都不知道为什么死的，你辛苦了，休息去吧，容本王考虑考虑怎么应对。应对？怎么应对呀？朱有圭这脑子里头都乱成一锅粥了，自己的老爹朱温那是心狠手黑的一代枭雄啊，战败秦宗权，火烧石帛，三收魏州，横扫关中，威震河朔，僭越称帝，篡唐立梁，别说自己这两下子应付不了啊，恐怕就连汉末三国的曹操都得自叹不如啊。应对不了就得想主意呀，得找人帮忙啊。净想李振这些人呢，绝不能找，他们都是老爹朱温的亲信，净想对老爹忠心耿耿，找他去那不如同自投罗网吗？李振倒是心眼活泛，可这家伙心眼也太活泛了，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鬼主意太多，你都猜不透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心机深厚，让人觉得不可信任呐。得找那些跟老爹关系远点的，还得有一定分量的，还得精于算计的，这种人可不好找啊。他想来想去呢，想起一位来，谁呀？葛从周。葛从周帮助朱温大败过秦宗权，活捉过九寨都虞侯，大战刘仁恭。

枪挑幽州名将薛突厥，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在河北山东一带呀是威名远震。当时民间有句谚语呀，叫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呀，说的就是葛同舟这个人不好惹呀。葛同舟呢，原来是黄巢的兵马大元帅，东魏桥一场大战被祸遭擒，他也没想实心实意的保朱温，帮着朱温打了几个胜仗。朱温一高兴呢，就封他为检校太傅、左金吾上将军。葛同舟啊，见好就收。他总琢磨着怎么给义兄黄巢报仇，想霍霍朱温和李克用。于是呢，经常装病在家不上朝。朱温也挺照顾他，那你就不用经常上朝了，把他的官职呢改为右卫上将军。这右卫上将军呢就是个虚衔，让他治事在家。治事啊，那意思就是你把官职啊还给皇上，你退休养老去吧。葛同舟年轻轻的就提前退休了，他还没有儿女，干嘛去呀？收了个义子干儿，名叫谢彦章。退休了，他有大把的时间呢，没事呢就教孩子兵书战策、枪马武艺。葛同舟那是有文才有武艺，文武双全呢。十几年的功夫，连孩子给教的青出于蓝胜于蓝，这能耐呀比葛同舟还要高出一大块去。朱温发现谢彦章这孩子是个将才，就封谢彦章为车骑将军，在军中效命。今儿个朱有圭把这个葛同舟给想起来了，决定要到右卫上将军府前去拜见，跟老葛那儿呢去讨个高招。咱们不止一次的说过呀，这葛同舟竟惦记着霍霍朱温跟李克用呢。你说朱有圭找他去了，那不请等着出事儿呢吗？大梁国是非乱不可呀。葛同舟的心理活动，他憋的什么心，这都是咱们书中暗表。朱有圭哪知道去呀？甭说他，他爹朱温也不知道啊。要知道他能留着葛同舟吗？这老葛呀，就是残唐五代时期的一个无间道。朱有圭想到葛同舟了，觉得算是抓着救命的稻草了。说办就办呐，乔装改扮够奔葛府。这是搞秘密活动，必须得先化妆一下，不能让别人知道喽。到了右卫上将军府门口，把自己的印信掏出来给看门的一看，看门的说呀要进去回禀一声。朱有圭摆摆手，哈，不用了，本王此次前来拜见老将军，要不是什么国家大事，没有必要兴师动众的，头前带路，我直接进去就行了。这是朱温的儿子王爷，这事看门的说声遵命，领着他呢就进了内宅了。来到了书房以外，看门的朝里边回禀，禀告老将军，影王千岁到家看望您来了。随着回禀呢，书房之内有人咳嗽一声，咕噜门一开呀，走出一个人来，看年纪四十五六岁，此人中等身材，面如白玉，三绺黑胡须飘洒胸前，剑眉虎目，五月停云，身穿白缎子对花员外氅，头戴月白缎子员外巾，大胡子中音，脚底下穿着一双厚底的福字履。此人不是别人呐，正是白玉将葛同舟。葛同舟年轻那会儿长得漂亮，气死赵云不让子都啊。因为这人长得白净，能耐又大，所以呢叫白玉将。他叫白玉将啊，还有个红袍墨玉将，就是咱们常说的大元帅周德威。周德威长得黑，爱穿红袍，所以叫红袍墨玉将。这俩人年轻的时候啊是死对头，才略相等，武艺相当，就没分出过输赢来。单说这葛同舟推门出来了，噔噔噔紧走几步下了台阶了，冲着朱有圭深施一礼，不知影王千岁大驾光临。

老臣未曾远迎，乃是掉头之罪，还望千岁您降罪责罚。朱有圭呀、啊，连忙是躬身还礼。哎呦，老叔父，您可别这样说话呀，这不是折杀小侄吗？朱有圭怎么管葛同舟叫叔父呢？嗨，原来朱温跟葛同舟不是都在皇朝那儿同殿称臣吗？朱有圭有事求着人家了，能不叫声好听的吗？朱有圭这么客气，葛同舟一笑，应望千岁，那老臣谢过您不发之恩，请您到书房之内吧。两个人进了书房，仆人献茶，茶罢歌盏，葛同舟就问千岁您日理万机，不知今天怎么有闲暇时间到老臣这儿来了呢？朱有圭四下看了看，老叔父，请您把旁人禀退，我奉了我家父皇之命找您啊，有要事相商。葛同舟吩咐一声，你们都下去吧，我这书房附近呢不得逗留。众家仆人齐声答应，全都退下去了。朱有圭啊，打开门又学摸了一下，屋前屋后屋左屋右，连房顶上都看了，确实没有人。他这才转身又进了书房，一撩袍襟，扑通跪那儿了，二目含泪，悲声哭道：老叔父啊，小侄大难临头，还望您老人家大发慈悲，救我一命啊。葛同舟急忙起身，伸手相搀：千岁，您这是何意呀？快起来快起来，有什么事儿咱们慢慢说。朱有圭呀、啊，把眼泪擦了擦，站起来了：老叔父，我家父王要传位于博王朱有文，置亲生之子于不顾，恐怕将来父皇龙归沧海，朱有文登基坐殿，对我等兄弟不利呀。您老人家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小侄要向您请教如何躲过这一劫呀。葛同舟闻听朱有圭这么一说，当时心里头一阵的高兴啊，嘿，我当朱有圭干嘛来了呢？感情啊，朱温要立干儿子当皇帝，亲儿子害怕干儿子报复，找我出主意来了。我这些年呢，韬光养晦，等待时机，要为我蒙兄报仇。机遇成疾，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呐，还以为等不到为蒙兄报仇这一天了呢。老天爷长眼呢，让我葛同舟逮着机会了。朱温呐、啊，你也有今天呐、啊！老了老了，你是越来越糊涂，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有亲儿子就不能立干儿子呀，你这不是自取灭亡吗？他心里这么想啊，表面上还得装作很惊讶很不相信的样子啊。那什么，影王千岁，这可不是小事啊，您这是听谁说的呀？我主万岁英明神武，他又不是没有亲生之子，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会不会是有人要挑拨离间你们父子之间的关系，要祸乱朝纲，从中得利呀？朱有圭斩钉截铁的就说了：老叔父，这个事儿啊，千真万确，绝对是真的，不可能有假。葛同舟又乐了，恕老臣直言啊，捕风捉影之言不足以相信，不可靠之人说的话呀也不足以相信，不知道千岁是听谁说的我主万岁要传位博王啊？葛同舟一问这个，朱有圭呀、啊、又有点难以启齿了、哎、老叔父，您甭管听谁说的了，反正这个人的话十足的可信，您就给我出个主意吧。葛同舟那是什么人呢？一听啊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心里话了：今儿啊，我非把你实话给你挤兑出来啊。千岁呀，有句话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既然您不肯告诉老臣是何人传的话，今天这事儿呢就当您没说，我也不

0: 知道，喝完这杯茶您就回去吧，老陈呢这身体不好，也该休息了。葛同舟欲擒故纵，他一来这手啊，朱有圭还慌了神了，暗想我是要脸还是要命啊，我还是要命吧，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一咬牙一跺脚，把憋在心里的话说了：老叔父，小侄实言相告吧，本来呢家丑不可外扬，事情出在无其奈，我也不得不说了，我家父皇败坏人伦，让众家儿媳进宫侍寝，昨日我那妃子王氏在寝宫之内，亲耳听到父皇和朱有文之妻张氏谈论此事，难道说这还能有假不成吗？朱有圭说了实话了，葛同舟心里更乐了，我就当你朱温无情无义，背主求荣，心狠手黑呢，原来你还败坏人伦，荒淫无耻，连儿媳妇都不放过呀，像你这样的哪还配叫个人呢，简直是连个畜生都不如啊。想至此节呢，葛同舟手里胡须半晌无言，装得还挺踏实，他踏实了，朱有圭不踏实啊，赶紧又问：老叔父，这回您总该信了吧？葛同舟点点头：影王千岁，这回啊老臣信了，可这是您的家事啊，我又怎么能插手呢？朱有圭一看葛同舟不愿意管，他又跪下了：叔父大人，这不仅是家事啊，也是国事啊，您必须得管呐。葛同舟扶起来朱有圭，对他说道：老臣有一计呀，管保千岁是平安无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新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巨少。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巨少。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小赵给他个机会，学校快考试了吧？我现在要是在学校里，要命也考不上，功课全忘了。他心里舒服了，他也有比不上我的地方。他的功课都忘了，我在这一点上比他强。他说起学校的事儿来，一边说一边吃东西，顺手的往口中放，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了。他又要点心，不能再吃点心，应当请一请他。请他什么呢？不知道，也不好开口。不吃点心，不饿。况且也该回学校了，快考试了，被熟人看见，再说也不好意思。可是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我来是和他商议天真的事儿，就是被父母看见也有的说。又舍不得走了，呆呆地坐着，脸上不由得发热，看着水边上的小蜻蜓。

0: 飞了飞，落在莲花瓣上，落了会儿又飞起来。南边的大桥上来来往往不断的人马，像张活动的图画。桥下有几只小船，男的穿白，一弓一弓的摇桨，女的藏在小花伞下边，安静浪漫。一阵风带着荷香从面上吹过，他收回神来看他一眼，他的眼正盯着他的小窝，两人的眼遇到一块儿，定了一定，轻轻地移开。茶坊来收拾汽水瓶子，
1: 我们划船去。
2: 我该回去了。
1: 咱们不吝这小破

船上玩了半天，决定回学校去，可是小赵拦住他，非去一同吃饭不可。不好意思，可是赵先生绝不拿自己当个小学生看，而是用成人对成人的那种客气劝留，所用的话正是父亲留客吃饭时用的那些，又不好意思拒绝，人家拿成人待我，怎好和人家耍孩子脾气？去吧。要菜要饭，给饭钱与小账，小赵的神气与态度都那么老道自然，绝不像中学生那样羞羞愧愧的从小口袋里掏钱。秀芝觉得处处比不上他，他懂得一切。吃完饭，无论怎样该回学校了，赵先生也不再拦阻，并且依着他的主张，二人在园内就分了手，他往南，他往北，他没坚决的要求陪他一同出去，大方体谅。一离开他，秀芝觉得身上轻了好些，走得很快，似乎由成人又回到欢蹦乱跳打篮球的女学生，可是心里并没忘了他，有点怕他，又说不上他的毛病在哪块。一块吃汽水，划船，吃饭，一个梦境的实现，心里确实受了刺动。他不可怕，为什么怕他呢？他没说一句错话，他没偷偷地拉我的手，他不是坏人，他多么温柔。一边走一边思索，走着走着忽然立住，恍惚似乎丢了什么东西，摸了摸身上，想了想，什么也没丢，水里的影现出自己的伞，蹲下照了照脸，还是那样胖胖的，小窝悬着点红色，跟他在一起是没危险的，妈妈老嘱咐小心男人，那要看是哪个男人，跟好男人一块玩玩有什么损害呢？立起来向后撩了撩头发，身后走着一对夫妇，男的比女的大着许多，男的抱着个七八个月大的胖娃娃，秀芝爱这个胖娃娃，愿意过去把娃娃接过来抱一会儿。结婚一定是很有趣的。看了看那个女的，不见得比自己岁数大，小细手腕可是乳不鼓鼓的，小妈妈胖娃娃好玩。胖娃娃转过脸向秀芝笑了笑，跟着嘴里啵啵了两声，他又不好意思了，向前抢球似的跑了几步，跑到白塔的土基上找了块大石坐下，心里直跳，也有点乱，口中发渴，跑下来喝了两碗酸梅汤。小赵心中也没闲着，眼珠在心上炒豆似的直跳，觉得自己的那颗心确实有用，眼力也不差。老眼，赶明儿真该给你配副眼镜，真有你的，可是太嫩，恐怕中看不中吃啊。管他呢，先玩一玩，买熟货起码就得200出头，还得费功夫调教，这个货太嫩点，可是只费两瓶汽水与一顿饭呢，不用训练自来美。时代是他妈的变了，女学生是比陈货鲜明，无论妓女怎打扮也赛不过学生们去，白布小衫也好，旗袍也好，总比窑姐儿们好看。小赵，你得尝口鲜的，不要落伍，不要辜负了时代。衙门中那群玩意儿哪儿懂得这个？小赵，你是聪明，凡事

0: 无师自通，买陈货钓姨太太你会，玩女学生你也会了，谁教给你的？妈的，赶明儿不上焦民巷约个洋妞才怪，用心没有不成的事儿。叫老吴玩那个破货去，小贼，至多再叫你玩上一月，我要不把你送到五殿阎罗那儿去，我是头蒜。我叫你先和方墩离了婚，然后再把那个破货弄回来卖出去，哪怕赔几块钱卖呢，赌的是口气。你挡着小贼，不叫你家破人亡连根烂，算小赵白活。至于老李那小子，比吴太极更厉害点儿，可是你还能比小赵霸道？我的弟儿，我叫你不和赵先生、赵老爷、赵大人合作，敢和我碰碰？切，瞎了你的狗眼！敢不在赵科员面前打招呼，而想在财政所做事？切，临完还诚心找寻我，不许我弄张秀芝儿！我看看你的，秀芝儿弟儿已经到了手，你的250元咱正花着，张大哥的房子不久也过来，你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先叫方墩上衙门跟你闹个底儿掉，然后叫他上你那儿住个一年半载，你有所长的门子，哼，咱看看到底谁行，等你免了职，咱才和秀芝结婚，给你个请帖，跟小赵较劲，不知好歹。你知道小赵赵老爷将来有什么发展呢？就凭秀芝一个人，我就能做所长，你大概不信。那么你也许不知道市长凭着什么做市长，你哪能知道，我的宝贝儿？你等着看小赵一手吧。谢谢你的250块钱，专等再谢谢你来送婚礼，别只雪夫洗脸儿，伙计。小赵去吃了两杯冰淇淋，心里和冰一样舒服。老李带着英在外边足玩了半日，心中很痛快，也没向衙门里请假，也不惦记着家里，只顾和英各处玩耍。他看明白了，在这个社会里只能敷衍，而且要毫没出息的敷衍，连张大哥那种郑重其事的敷衍都走不通。他决定不管一切，只想和英痛快的玩半天。吃过了晚饭，英已累得睁不开眼，老李不想回家，可是又没法安置英回去，他爱怎闹怎闹，把小孩子放在家里再说，闹得太不像样，我还可以出来住旅馆去，没关系。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马少奶奶拉着铃在门口立着呢，太阳落后的余光把她的脸照得分外的亮。她穿着件长白布衫，拉着铃，铃穿着个小红短袖褂子，哎，像一朵白莲带着个小红莲包，老李心里说。铃跑过来拉爸，英扑过马婶去。
2: 你们上哪儿了？一去不回头。
0: 他问英，自然也是问老李。他抱起铃来，啊，我们玩去了，家里不平安，就上外面玩去。他的语气中所要表示的我才不在乎，都被眼睛给破坏了。他正看着他的眼睛，
2: 他的眼神绝不与语气一致。他也承认了这个，不行，不会对生命嬉皮笑脸，想敷衍，不在乎，不会。他知道，他也明白这个。莲儿，妈妈还闹不闹了？他问，勉强的笑着，极难堪。
3: 妈嘴肿，不吃饭饭。
2: 玲用小手打了爸两下，
3: 哼，打爸，玲不气妈，爸气妈，臭爸，臭。
2: 玲用小手倒上鼻子，老李又笑了，可是不好意思进街门。
0: 您进去吧，没事儿啦。
2: 马少奶奶淘气的一笑，好像逗着老李玩呢。老李出了汗，恨不能把孩子放下，自己跑三天三夜去，跑到座荒山去当野人。可是抱着玲进了门，英也跟进来，剩下马婶自己在门外立着。老李回头看了一眼，他脑后的小辫不见了，头发剪得很齐，更好看了些。李太太在屋里躺着呢，英进去报告一切，妈也不搭理。
3: 爸，你给我买好吃没有？
2: 玲审问着爸。爸忘了，忽然的想起来，玲你等着，爸给你买好吃去。放下玲跑出来，跑到门洞，马上奶奶把门对好，正往里走。
0: 您又上哪儿？
2: 他往旁边一躲。
4: 啊，我出去住两天，等他不犯病了我再回来，受不了这个。
0: 这才瞎闹呢。
4: 怎么？
2: 他的声音很低，可是带着怒气，好像要和他打架似的。他愣了一会儿，
0: 为我，你也别走。
2: 怎么？这个比他的前人柔和着多少倍。
0: 妈有信儿来，说快回来了，一定得吵。
4: 怎么？
0: 他一定带回那个女的来。
4: 信上说的？
0: 不是。
4: 您怎么知道？
0: 我心里觉出来，他必把她带回来，还不得吵。
2: 门洞虽然黑，可是看见他笑了也不十分自然。
4: 我不走好了，我专等和谁打一通呢，你不用怕。
0: 我有什么可怕的？不过院里有个男的，或者不至于由着马的姓反。
4: 他很能闹事儿。
2: 他点了点头。
0: 好吧，您还出去不？
4: 出去给玲买点吃的就回来。
2: 他开开门，进了些日落后的软光。门外变了样，世界变了样，空气中含着浪漫的颜色与味道。财政所来了位堂客，身子是方块，向上顶着个白球，像刚由石灰水里捞出来，要见所长。传达处的工友问什么事儿，白球不出声，工友拒绝代为通报，脸上挨了个嘴巴。工友捂着脸去找所长，所长转开了眼珠，
5: 叫巡警把他撵开。
2: 继而一想，男女平权的时代不宜得罪女人，况且知道他是谁呀、
5: 请赵科员带见。
2: 小赵很高兴地来到会客厅接见女客美差。及至女客进来，他瞪了眼，吴太太，
6: 好了，你叫我来闹，我来了，怎么闹吧，你说。
2: 方敦太太坐下了，工友为是保护科员，在一旁侍立，全听了去。
5: 李顺走。
2: 赵科员发了令，
5: 这
2: 李顺很不愿意出去，可是不敢违抗命令。
5: 大姐，你算遭到家了。
2: 小赵把李顺送了出去，关上门，对方敦说，
5: 不是叫你见所长吗？
6: 他不见我，我有什么法呢？
2: 不见你，你就在门。

0: 首长啊，姓李的，你出来，你把吴科员顶下去，一人吃两份薪水，还叫我们离婚，我跟你见个高低。就这么嚷啊，嚷完往门框上就拴绳子上吊，就是所长不见你，你这么一嚷还传不到他耳朵里去，他知道了，全所的人都知道了，就是所长不免他的职，他自己还不滚蛋，你算糟透喽，见我干嘛呀？
1: 我没要见你啊，你干嘛出来呀？
0: 嘿，糟心哦，你赶紧走，我另想办法，反正有咱们没老李，有他没咱们，走吧，家里等我去。
2: 小赵笑着规规矩矩把方敦太太送到大门，籍官派的鞠躬，
0: 哈哈哈哈，再会吴太太，回来我和所长详说就是啊，哈哈哈哈。
2: 转过脸来，李帅，这儿来，你敢走漏一个字儿，我要你的命。小赵非常的悲观，成败倒不算什么，可气的是人们怎这么饭桶，拿方敦说，就连衙门外嚷嚷一阵都不会，怎么长那身方肉来着呢？头一炮就没响，要不怎么这群人不会成功呢？把这手交，到时候还弄砸了锅。小赵很愿意想出一种新教育来，给这群糟蛋一些新的训练。你等着，他告诉自己，等小赵做了教育总长再说。老李和太太没正式宣战而断绝了国交，三天谁也没理谁，他心中可是并没和太太较劲，他一心一意的希望着马先生回来，看看人家这会浪漫的到底是长着几个鼻子，心中有所盼望，所以不说话也不觉得特别的寂寞。除了这件事儿，他还惦记着张大哥，到底小赵是卖什么药呢？天真还没有放出来。张大哥太可怜了，整天家把生命放在手里捧着，临完会像水似的从指缝间漏下去，单单的捉去他的儿子，哪怕一把火烧了他的房呢，连硬木椅子都烧成焦炭，张大哥还能立起来，哪怕是穿着旧布衫在街上去算命合婚呢，他还能那么干净和气，还能再买上一座小房。儿子另一回事儿，奇怪，那么个儿子会使张大哥跌倒不想往起爬？假如鹰丢失了，我怎样？老李问自己。难过是当然的，想不出什么超于难过的事儿。时代的关系，夫妻间的爱不够，张大哥比我更布尔乔亚，算了吧，看看张大哥去。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九十六点五法语学综合广播。FM 九十六点五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

0: 张嘴，允文允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朱有圭的妻子王氏从朱温的寝宫啊得到了老朱要传位给朱有文的消息，他是连忙辞别朱温，回去就跟朱有圭说了。朱有圭吓得是魂飞天外呀，他就要找人帮忙对付老朱了。找谁呢？既得和朱温关系远点的，还得有点智谋的主。他想来想去呀，就想到葛同舟了。葛同舟一直有病在家呀，挂着个右卫上将军的虚衔，领着国家的俸禄，不参与国家大事。于是朱有圭就找葛同舟去了。早先呢，朱温跟葛同舟都在皇朝驾前同殿称臣，朱有圭见面就叫老叔父啊，叫的这个亲呐、啊，死赖求魔的，非让葛同舟给出主意，告诉他怎么才能躲过这一劫。葛同舟啊，一开始对这件事儿半信半疑，他长着心呐、啊，不能表现出来对这件事儿太热心喽，他怕是朱温呐、啊、让朱有圭试探他来的。直到这朱有圭把实话都说出来了，葛同舟这才信以为真。你想啊，谁拿戴绿帽子这事儿开玩笑啊，还把亲爹跟自个儿媳妇儿搁里头，要是说瞎话这个不可能啊。葛同舟心中暗想啊，朱温呐、啊、我霍霍你的时候到了，你不是出卖我的盟兄皇朝被主求荣吗？我这回呀、啊、非让你死在你自己的儿子手里头不可，天理昭彰，报应循环，你呀、啊、是躲不过去了。朱有圭一个劲儿的央求，他矜持的也差不多了，就跟朱有圭说：阎王千岁呀、啊、按说呢这是你们自己的家事，我一个外人呢怎么管呢？可你爹这身份特殊，他是个皇上啊，这又成国家大事了，千岁你呀、啊、又非让我管，老臣呢只能是像理不像人了。伦理呀，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之间遵守的道理跟准则，它是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观念呐。要说起来呢，我不应该以臣谤君，可你说你爹办这叫什么事儿啊？有违伦理纲常，跟儿媳妇乱来，父不父，子不子，说出来让人笑话呀，这个多丢人呢、啊、这个哈，大街上一说谁谁谁怎么怎么，哎呀呵，这个嗨呀，这脸往哪儿搁呀？葛同舟还要往下说呢，朱有圭一伸手连他嘴给捂住了。老叔父，您说跑偏了，咱不是讨论这个呢，怎么还跑到大街上去了？葛同舟一呼了他手，千岁您捂我嘴干嘛呀？没说跑偏呐，这不是就快说到正题了吗？有道是贫穷起盗心，奸情出人命啊，你爹跟你媳妇儿有了那层关系，老臣说点不好听的话啊，恐怕不用国王登基坐殿杀你了，你爹为了把你妻子长期控制在手中，他就得把你给杀喽。千岁呀，老臣看你的时日无多了。葛同舟真能说呀，完美的把将来传位这事儿转化到父子两个人之间了，把将来时改为现在进行时。他这现在进行时改的朱有圭都吓尿了。老叔父，您别吓唬小侄行不？您倒是赶紧给我出主意呀。啊，俗话说得好啊，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主意还用我。

我出吗？事到如今呢，你们父子之间已成水火之势，你不杀他，他必定杀你。千岁要做忠臣孝子，回去呀，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什么好玩玩什么，没去过哪儿啊，出去逛逛，然后等死就行了。朱有圭哭了，老叔父，我不想死呀。不想死呀？嗨，那就看你的胆子大小了。反正你爹的胆子大，他敢杀唐朝的皇上，你是他亲儿子，不知道啊，你遗传他多少基因呢？不是，老叔父，您的意思是让我杀了我家父皇吗？我可没说哈，咱这是分析呢。就两条路，一条死路啊，一条活路。老叔父啊，我要走活路。走活路啊，就按你刚才说的那个吧。老叔父啊，皇宫大内禁卫森严，我虽说是个王爷，手里头也没兵权呢。再者说了，事成之后呢，小侄又该如何面对群臣呢？还有那个朱有文，我该当怎么处理他呢？葛同舟看了看朱有圭，千岁，今儿啊，你既然找我来了，没把我当外人，我呢，就好人做到底吧。你瞧，你把老臣给挤兑的啊哈，都成了教唆犯了。咱先说这个皇宫大内这事儿，你一个人办呢，绝对不行，你没有兵权呢，你可以买通有兵权之人呢。禁卫龙虎军的指挥使叫冯廷锷，这小子呀，原来是我手底下的战将。您只要啊，多加金银收买，许以高官厚禄，他手里的禁卫军呢，就是保护皇宫大内的。您办起事来不就得心应手了吗？朱有贵点头称是啊。他接着又问，那文武大臣该当怎么交代呢？嗨，这个就更好办了。您呢，事成之后密不发丧，上早朝的时候呢，就说皇上得了暴病了，上不了朝了，一招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皇宫大内那么多好东西呢，挨着个儿的给他们分点，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就把他们这嘴呀全给堵上了。至于朱有文嘛，现在他在哪儿呢？他在洛阳呢。在洛阳呢是吗？那就更好办了，找人写份假圣旨，就说皇上病重，召他回京朝见。进了武朝门，派冯廷锷把门这么一关，把他领到皇上的寝宫，是当场杀死，就说他刺王杀驾，皇上啊是他杀的。您呢，再事先预备好一份遗诏，就说皇上啊把皇位传给您了。这样一来呢，既排除了一己，又得到了皇位，何乐而不为之呢？其他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您呐有遗诏，又抓住了真正刺王杀驾的凶手，名正言顺是登基坐殿呐，以后那小日子就甭提多美了。嘿，我想着都替您高兴。好家伙了，葛从周啊，不愧是个当过元帅的主，说出话来头头是道，计划的完美无瑕呀，把朱有圭都给说乐了。老叔父，今儿个到您这儿我算来着了，听您一席话就能得天下，小侄简直是茅塞顿开呀。我按您说的先去收买冯廷锷，这个事儿呢要是真办成了，将来我得了天下，封您老人家一个一字并肩王，这大梁国的江山呐，有您一半儿。葛同舟啊连连摆手，哎呦，影王千岁，老臣什么也没说呀，这都是您一个人想出来的点子呀，将来您得了天下呀，跟老臣半点关系都没有，别耽误着了，事不宜迟啊，迟则生变。朱有圭对葛同舟一竖大拇指，老叔父真乃世外高人呐，鞠躬不自傲，淡泊名利。行了，那我先走了，小侄一辈子记着您的好处。说完了告辞就走，葛从周也没送。等朱有圭走远了，老葛在书房之内是哈哈大笑啊。

大功告成啊。这回呀，让你们老朱家爷们互相掐去吧，狗咬狗一嘴毛，谁把谁弄死都挺好啊。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啊，大梁国眼看就要完了。不说葛从周，接着还说朱有圭，到葛府来的时候满面愁云，死的心都有啊，走的时候满面春风，心里话了，再活一万年还好呢。回到家里头，吩咐人拿着本王的帖子，把近卫龙虎军的指挥使冯廷锷给我找来，告诉他马上来，麻利的。还是那句话，朱有圭是王爷，指挥使怎么了？让你来你就得来，你还绝不敢不来，因为你呀当的是老朱家的官，家人拿着帖子到那儿呢，就把冯廷锷给叫来了。朱有圭把他领到一间密室，外边埋伏下50名家将，老冯要是听话还则罢了，不听话呀是摔杯为号，就地正法。冯廷锷那也不是一般人，也是久经世故的主，到这儿一来呀，就发现这形势不对，再想退出去办不到了，他赶紧给朱有圭施礼，末将冯廷锷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不知王爷今日招末将前来哪旁使用啊。朱有圭笑了，冯将军你放心，没别的事儿啊，本王知道你为我家父皇保卫进宫辛苦，特意呢把你找来呀，吃个便饭而已。冯廷锷心说没事儿，没事儿才怪呢，吃个便饭，这个便饭呢恐怕没那么随便呐，既来之则安之吧，胡思乱想也没有用啊。他怀着忐忑的心情跟着就来到密室了，酒菜都上齐了，把仆人打发出去，朱有圭呀亲自给冯廷锷倒了一杯酒。冯将军，日夜看守进宫，劳苦功高，本王敬你一杯。老冯慌慌忙忙站起来，一脸的诚惶诚恐，哎呀王家千岁，这都是末将应尽之责，怎敢劳您为我倒酒呢？哎呀末将实不敢当啊。哎，冯将军此言差矣呀，有功当赏，有罪必罚呀，本王看你这些年勤勤恳恳，才做个指挥使，这官职实在小了点儿啊。朱有圭把冯廷锷给说懵了，不知道他这话什么意思呀，是接茬不是，不接茬也不是，端着酒杯呀干在那儿了。朱有圭见此情景哈哈大笑，冯将军，本王说你官职小了，我家父皇不会用人呐，若是本王做了皇帝，就封你一个经营殿帅之职。冯廷锷暗想，影王这是怎么了，没喝呢就醉了，老皇上活得好好的，什么时候轮着你做皇帝了，还要封我一个经营殿帅，这不胡说八道呢吗？这是心里想着呢，这脸上啊就有点挂出来了。朱有圭一看他这表情，大概就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了，近前一步低声说道，冯将军，你是不是以为本王在胡言乱语呢？冯廷锷一瞧自己的想法让人家给猜出来了，一脸的惊慌，哎，王家千岁，末将哪敢那么想啊，我这是嘴儿个呀，在内宫值夜巡逻一宿没睡，今天白天呢有点犯困了。这回朱有圭不说话了，拿眼睛盯着他。冯廷锷更不自然了，他把酒杯放下了，拿起酒壶来，啊，那什么，末将回敬王家千岁一杯吧。他刚要倒酒，朱有圭呀把他手给按住了，冯将军，本王使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呀不用倒了，干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冯廷锷先说，你看怎么样，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八成今天要出事儿。心里头嘀咕，脸上啊装作若无其事，啊，王爷您请讲。

我将是洗耳恭听。好啊，有道是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方将军不是外人啊，我要和你说说我的家事。我家父皇老来昏庸，荒淫无道，他把王子们的众家王妃招入皇宫，去干什么了？你是禁卫军的指挥使，想必你是心知肚明。父皇有坏人伦，这还罢了，他还要将皇位传与伯王朱友文。我们老朱家的江山社稷，如果落入外人之手，到那时候朱姓亲王难逃灭族之灾呀。事已至此，再劝我家父皇难动其心。本王想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抢占先机。冯将军，你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呀，要是能和本王铤而走险，入宫结果我家父皇，免朱姓惨遭灭族，也算办了件天大的善事。事成之后，本王登坐九五之位，你就是中兴大梁国的功臣，做个经营殿帅，岂不是易如反掌？不知你意下如何呀？朱有圭这话呀，说的冯廷锷是目瞪口呆，扑通又跪那儿了。王爷，你要让末将做那弑君之事，我可万万不敢呐，还请您收回成命。末将就当您没说，我什么也没听见，哪儿说哪儿了，我贪杯过量，跟您告个假，回府休息去了。朱有圭一阵的冷笑，冯将军，千万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呀，话我已经跟你说明白了，你想走的话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只要我把这酒杯往地上一摔，你就要身首异处。你可得想清楚喽，是给老皇上陪葬，还是跟着本王升官发财，全在你自己的一念之间呐。冯廷锷跪在那儿，脸上这表情啊极其丰富，这脑子里头飞速旋转，掂量这个事儿。跟着影王弑君篡位登基坐殿，有可能呢事情败露是个死，不答应影王弑君篡位刺王杀驾，现在呀就是个死。琢磨了半天，那我还是多活会儿吧，万一影王成功了呢，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就抖起来了，何必去给老皇上陪葬呢？想到这儿啊，冯廷锷跪在地上朝朱友贞一抱拳，影王千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既然老主万岁败坏人伦，荒淫无道，末将愿意另立新君，福保王驾千岁，鞍前马后，誓死追随，是绝无二心呐。朱有圭看到老冯屈服了，立马伸手相搀，哎，这就对了吗，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冯将军快快请起，你我今后就是一家人，来来来，喝酒喝酒，谢影王千岁栽培。嗨，别说那客套话了，以后啊没你的亏吃。就这么着啊，两个人达成了共识，推杯换盏，痛饮言欢，喝得差不多了，朱有圭啊告诉冯廷锷就别回家了，就在王府啊先眯一觉，今夜晚间呢就要进宫行刺。冯廷锷现在是脑筋转过弯来了，他明白呀，利益越大风险越大，风浪越大鱼越贵，胆儿小不能把将军做，决定啊就陪着朱有圭赌这一把了。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天就黑了。朱有圭呢改扮成禁卫军的装束，帽子压得很低，怕别人认出来，又叫20名家将也穿上禁卫军的服装，抬着几大箱子黄金和冯廷锷呀赶奔禁卫军指挥衙门。冯廷锷是掌握禁卫龙虎军的指挥使啊。
自然有自己的亲近之人。

0: 他就挑了平常跟他不错的信得过的铁哥们儿，凑了500人，把大家伙呢全都聚集在一块儿，二话不说先分黄金呢，钱压奴背手，一压大行人，黄登登的金子谁不爱呀，都分完了。冯廷锷把影王的意思一说，这群人呐想退也没处退了，只能是跟着造反了。朱有圭和手下的家将就混进了队伍当中，保卫进攻啊也是三班倒，一批一批的换人，总让一批人盯着人受不了是一方面，时间长了呢精力达不到，容易耽误事儿。冯廷锷半夜就带着这500禁卫军，朱有圭和家将也掺和在里边了，他们呢就以换防为名进入了皇宫大内。这晚神不知鬼不觉呀，自然而然堂而皇之的就进去了。一开始啊跟真值班一样，四处巡逻，这儿瞧瞧那儿看看，造成一种呢宫廷之内十分安全的假象。等到了子夜时分，朱有圭让这些禁卫军把守住寝宫之外的各个路口，一是提防他爹朱温跑喽，二是寝宫之内不止朱温一个人呐，太监宫女还有一大堆的人呢，自己带人进去这么一折腾，这些人肯定得四散奔逃，逃哪儿去呀，一个也别想逃。为了封锁住消息，是一个活口全都不能留。外边安排好了，朱有圭长叹一声，这是动手要去杀亲爹呀。他这心里头啊也是七上八下的，心里头默默说道，爹呀，可不是当儿子的心狠呐，这可都是你连我给逼成这样的呀，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根据统计啊，人的一生当中有5年多的时间是待在卫生间里的，洗澡、上厕所、刷牙，虽然每天都重复的做着相同的事儿，但是您知道吗，您的习惯就真的一定是正确的吗？今天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健康，我们跟大家分享6种使卫生间的习惯特别有害，尤其是在家里头要注意的事项。

在您的生活当中，哪些习惯是对健康有害的呢？这第一种就是在卫生间里边放置除味剂。有的朋友啊，喜欢在卫生间里面放置各种香型的除味剂，虽然说掩盖了异味，但是这些香味呢都是化学合成的，长期吸收很可能会诱发癌症。所以卫生间里面尽量不要放置这些除味剂，而应该采用开窗通风或者是打开排气扇的方式来排除异味。第二种就是卫生间的门经常开着。很多人觉得卫生间有异味又不能够放置除味剂，那怎么样才能够排除异味呢？很多人就选择把卫生间的窗户和门同时打开，其实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把门长时间的打开，外面的新鲜空气是会进来，但是会把卫生间里面潜伏的细菌、霉菌直接吹到了房间，形成了一种邋遢的内部循环。人们经常在这样的房间当中生存，呼吸道和皮肤病的发生率都会明显的增高。卫生间一定要保持良好的通风，经常开窗换气就没什么问题了。门呢，不一定要敞开着。如果您家的卫生间啊刚好没有窗户，那么首先呢一定要安装一个功率大、性能好的排气扇。在如厕的时候，不仅要全程开着排气扇，上完厕所之后最好再多开一会儿，尽量把浊气排出卫生间。第三个习惯呢，就是存放八四消毒液等化学品。很多人会把八四消毒液、洗手液、擦地液都放在卫生间里头，以避免呢不必要的触碰，或者认为这样放置更加的具有相关性。但实际上呢，卫生间往往是比较狭窄的，空气不流通，而且湿度和温度都比较高，有的家庭卫生间啊是没有窗户的，空气无法对流，更容易造成空气的污染。所以卫生间最好不要存放过多的化学用品，各种清洁剂一定要单独的存放，特别是有的消毒是含有二氯苯的，那么长期吸入呢，可会刺激呼吸道。第四个习惯，冲澡的时候张着嘴巴。淋浴的喷头其实是病菌的温床，热水器呢也最多是细菌藏匿的场所，所以说在冲洗头部的时候最好是闭上嘴巴，以免细菌通过水流进体内。第五，马桶不盖盖子或者是垃圾桶不带盖子。上完厕所冲马桶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啊一按一下水闸就完事儿了，其实这是不对的，这个时候细菌可能会趁机进入到空气当中，所以最好先放下盖子然后再冲。而且马桶边上的纸巾桶呢也存在着没有盖子的情况。卫生间里的垃圾桶，由于卫生间相对其他地方要潮湿得多，还有大量的大肠杆菌等一些有害的病菌，而且细菌繁殖的速度相对较快，应该尽量的放带盖的垃圾桶。最后一个习惯呢，就是把牙刷放在了洗脸盆的台面上。洗手池旁边一般都会存在着马桶、厕所或者是垃圾桶之类的，而马桶内的瞬间气旋最高，可以将病菌或者是微生物带到6米的高空当中，并且悬浮在空气当中长达好几个小时，进而落在了墙壁和牙刷上面。所以说牙刷最好放入抽屉或者是柜子里面。

卫生间作为家里头可能是最脏的地方，对于我们人体的伤害呢是潜移默化的。我们人一定要在卫生间里面的时间大概有5年左右，那么一定要正确的使用，少开门，勤开窗，不放杂物，保证清洁，防止病菌爬入室内。好了，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卫生间里面的注意事项，如果您家里边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不妨现在就清理一下卫生间。我们祝大家全家人健康快乐。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洗衣机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家用电器，但是你以为洗衣机洗过的衣服就真的干净吗？其实啊，如果洗衣机的使用方法不当，洗出来的衣服可比您没洗之前更脏。这时段啊，我们着重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洗让您的衣服才能洗干净，而不至于越洗越脏。

第一种错误就是将消毒液和洗衣粉同时放了。消毒液当中的成分会跟洗衣粉相互作用，对人体的皮肤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用消毒液浸泡衣服之后，漂洗的过后再用洗衣粉，按照正常的步骤进行洗涤。第二，洗衣液放得越多效果就越好吗？很多人以为啊，洗衣粉或者是洗衣液放得越多，那衣服洗得就越干净啊。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当水中的洗涤剂分量达到饱和的时候，多余的洗涤剂并不能够增加洁力。要高效节省的使用洗涤剂，必须根据洗衣服的水量来适当的取用。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应该先根据洗衣液的说明书添加一半的量，如果泡沫比较少再逐渐的增加。第三种，泡一泡再洗。许多人洗衣服之前喜欢久泡衣服，认为泡得越久洗得越干净，事实呢正好是相反的。浸泡的时间过长，洗衣液当中的化学物质以及衣服当中的污渍更容易分解，发出臭味，时间久了会进入衣服的纤维当中，令衣服褪色和老化。我们一般建议浸泡衣服的时间是15分钟左右，即使是厚重的衣服，浸泡的时间也不要超过30分钟。第四个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衣服攒在一起再洗。穿过的衣服汗渍会残留在衣服上，被汗渍浸湿的衣服容易发霉，如果和其他的待洗的衣服存放的话，那么污染的范围就扩大了，而且积累大批的衣服一起洗，不容易让洗衣粉充分的接触，难以洗干净。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每次洗涤的衣物的量最多占到洗衣机内桶容积的70%左右就可以了。第五，用完洗衣机就盖盖子。用完洗衣机就关闭机盖或者是机门，不利于机桶之内残余水分的蒸发，会加速病菌的滋生。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洗衣机用完之后啊，要风干然后再合盖。滚筒的洗衣机呢，还要把门上的这个垫垫当中的水也擦干净。第六，就是洗完不立刻晒。有一些朋友喜欢把衣服啊往洗衣机里边一丢就出门了，等晚上回来再来晾。潮湿的衣服长时间的放在洗衣机里边也容易滋生细菌，所以我们建议在洗衣机结束后30分钟之内把它取出来，然后晾晒起来。一旦洗好的衣服放在洗衣机里头超过2个小时，那就得重新再洗一遍了。还有一个错误就是所有的衣服混着洗。有些人啊习惯把换下来的衣服，不论是外衣、内衣还是袜子，通通的都扔到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泡在盆里头，这样会使衣服变得更脏。在浸泡和洗涤衣物的时候，一定要内衣外衣分开洗涤。我们建议大家内衣最好用手洗，如果使用洗衣机的话应该单独放置，用温热水进行清洗。另外不妨呢将消毒水和漂白粉啊倒入洗衣机之内，让它空转10分钟，每周进行一次，也能够起到除菌的作用。最后就是拉链不拉好，扣子不解开。金属拉链的牙齿啊会刮花或者是刮破其他的衣服，同时呢还会损坏洗衣机的内壁。如果扣子没有解开的话，则更容易脱落，纽扣呢扣孔也容易变形。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洗之前将有拉链的衣服拉好了，检查衣服的扣子是不是全都打开了。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十月

0: 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

0: 诊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4: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5: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为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

0: 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8: 恒源祥
9: 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提起塑料包装，大家印象里多是传统石化塑料袋，难以降解，容易形成白色污染。营口宝源塑料包装有限责任公司深耕可降解包装材料领域，通过工艺升级推动传统制造业向绿色化、高端化转型，用新产品开拓国内外市场。走进营口宝源塑料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有序运转，一卷卷可降解薄膜经过吹膜制袋后被加工成不同规格的环保包装袋。近年来，企业把可降解塑料产品作为主攻方向，推出多款主力产品，既有远销海外的可降解塑料袋，也有面向国内市场的食品保鲜袋、快递包装袋。
1: 现在桌上摆的产品都是咱们那个最新的降解材料产品。那么咱们这个是出口的，这个全降解的产品，这是一个购物袋，它是在这个是欧洲的用的，但它这个戒指程度跟塑料现在是差不多。这是国内用的，国内一个商超在用的，连锁商超，而且是国家先要求的，从2026年8月15号以后，商超、机场、书店，还有一系列的一个场景都要替换掉降解材料。对，像我们这些都是这个全降解产品，包括这个都是一样。它在12月份之内就完全降解掉。
0: 从石油基转向生物基，原料迭代带来产品属性的根本性变革。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场材料上的革新正是传统包装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而从原料配方优化到生产工艺改良，持续升级后的包装新产品，在降低污染物排放的同时，还提升了产品附加值，让传统包装产业长出绿色新动能。
1: 降解材料它是属于那个生物级的，它是完全在可在一个对肥情况下和一定的条件下它会降解，包括丢到海洋里它会降解，它经过那个几个月一段时间，它自动它就会被分解了，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对，它自动就消失了。之前传统塑料它是200年到300年它不会消失的，对，依然还存在的，所以说现在中国人大力发展这个降解材料。
0: 在企业质检实验室里，检测人员正在测试包装袋的承重能力与拉伸强度。按照企业质量管控要求，每一批次下线产品都必须经过全套物理性能检测，合理之后才能入户发货。依靠稳定可靠的产品性能，企业的绿色包装产品赢得海内外客户认可。绿色转型带来实实在在的市场红利，企业的海外客户覆盖欧洲、中东等地区的国家，生产订单已经排到明年6月份。10月14号，熊岳镇2026就在熊岳，只等你来秋季就业专场招聘会在三角地中心广场举行，众多企业设展送岗，吸引求职者到场对接。招聘会现场桌椅伞棚依次排开，音响循环播放招聘信息，落地展架摆满岗位信息。本次活动由熊岳镇主办，共组织200余家企业参与，其中10余家企业到现场设展，其余企业通过电话联系和展示架发布岗位信息。岗位涵盖汽修、前台、营销策划等多个领域，岗位类型多元，适合不同年龄和技能层次的求职者。现场求职者穿梭展会，讲履历、问待遇、加微信，企业人员起身招呼、登记信息、现场面试。与此同时，特色产品展示区也围满了群众。
2: 我已经在这里就是找了一圈了，然后发现已经发现了有自己心仪的工作，然后准备留在熊岳工作，但也是

0: 因为离家比较近，然后工资待遇也不错。
1: 之前在外地有几年工作经验，然后现在回来之后听见这面有招聘会，就和朋友看一下，然后觉得这面也有几个非常适合我的工作，我希望接下来我也能找到心仪的工作吧。
2: 招聘会面向高校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现场还设置政策咨询和就业指导区，为求职者解答社保、职业培训等问题。
3: 我们这次招聘会啊，主要就是搭平台、送岗位、送政策、送服务。现场呢，有企业招聘，也有政策宣传。我们会持续跟进，把就业服务做实做细，让群众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也让企业找到需要的人才。
2: 主办方表示，将持续做好就业服务，落实创业政策，让就在雄越只等你来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就业直通车。金秋时节，位于芦屯镇驼台铺村的葡萄种植大棚果香浓郁，眼下正是新品种金皇后葡萄丰收上市的旺季，大棚内一派繁忙的景象。相比较之前的妮娜皇后葡萄，新品种金皇后葡萄颜色更加透亮，果粒更加圆润饱满，吃起来更加多汁爽口。大棚里一串串金皇后葡萄挂满枝蔓，红彤诱人，甜脆的口感让这个新品种成了果品市场的香饽饽。不少外地收购商专程赶过来挑选果品，谈好价格当场订货，采摘、分拣、打包，大家忙得热火朝天，新鲜葡萄第一时间装车外运，销往各大城市。
4: 今年呢，我们那个为什么能加大力度采这个金皇后葡萄？市场现在认可度非常高，口感清甜，带香味儿，然后糖度呢，而且还非常高。
2: 金皇后葡萄卖得红火的背后，离不开种植户多年的潜心摸索。刚开始试种的时候，种植户也遇到过裂果等难题，通过不断调整种植和管理方式，慢慢摸透了这个新品种的习性。产量和质量也有了保障，
5: 市场现在对它这个品种的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这个品种呢，要亩产呢能达到5000斤，一亩地的产值在10多万，效益是非常可观的。接下来呢，我要去大力去推广，让周边的农户呢都跟着我一起来种这个品种，能得到更高的效益。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9.58。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 健康生活日日有。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预防青少年溺水，不要让水变成亲人的眼泪。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时代新风，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0: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急躁，多一点包容，少一些争吵，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不就是为了在一起吗？我同学接下来就莺莺夜夜地哭了。爱他，就把曾经隔世了，归零了，重新去爱，还有希望。半年后，同学小聚，两口子都在，男的多次给我敬酒，弄得我一头雾水。仔细才听明白，我那次的话让他俩受益匪浅。回去双方约定闭口不提从前，只管现在，反而关系融洽，还找回了从前的影子。这可真是无心插柳，还成全了一段姻缘。那天电脑有了病毒，老牛一样的巨慢，请师傅来修。师傅看了看我的文档，对我说，存的东西太多，你要学会归零。重复的文件、废旧的照片、下载过期的软件都在，你说能不慢吗？要想让电脑运行顺畅，只有一个办法，定期格式归零一次。电脑师傅的话突然就让我想起同学的婚姻，其实也是一次惊醒。所谓的成熟，不是懂得多少，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边边角角藏的东西太多，很多废旧的经历、过期的怨恨都掩藏在岁月的记忆中，美其名曰怀旧，其实就是背负着所谓的经历前行。记得有人曾经说，记住过去的成就也不能拯救当下的落魄，不如放下，重新开始。人生都需要不断的归零，况且婚姻又是两个人的协作，不归零迟早要达到双方都疲惫的极点。我大爸大妈从我记事儿起就不是我想象中的模范夫妻，但他们之间的爱等我有家庭之后才理解，这就是相濡以沫。我亲自见过他们刚刚交手打完架，我大爸居然那么自然地要求我大妈给他挠挠后背的痒痒，我大妈居然放下正在和面的活，屁颠屁颠地给他挠痒痒，十分精准。我当时就蒙圈了，这是几个亿。

意思，太不重视打架的仪式感了。那么隆重的开始，居然这么果断的结束，竟然不给我们劝架的机会。用我大爸的话说，过一天忘一天才是生活。好的婚姻要学会不断归零，其实这是对生活的一次减负。如果说爱情是精神层面的，那么婚姻一定是物质层面的。婚姻是落地的爱情，需要从鸡毛蒜皮中践行爱情的质量。你若一直记得前朝往事，就会阻碍未来轻松前行的快乐。婚姻毕竟是一种协作的关系，对等的力量才能拉动婚姻的大车。婚姻中的归零有时候像一次搬家，只有搬家时你才会发现，过去我们都舍不得扔掉的瓶瓶罐罐、废铜烂铁占据家里的空间远远大于那些实用的东西。婚姻中不断归零或者格式化是一种智慧和豁达，学会忘记和放下，才能原谅自己的较真和冲动。要懂得锅碰碗才是婚姻的常态，那就知道归零的重要性了，这是一种相处之道。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如果你为失去太阳而哭泣，你也将失去群星。人生就是一次跋涉，不停地行走，沿途不仅有风景，还有风雨和坎坷。如果全部背到终点，人生就成了苦旅。轻装上阵是对自己的一种善待，定时归零是对婚姻的一次清洗，把污垢和尘灰扫清，婚姻就有了亮度和质感，才发现身边那个陪伴的人原来也挺可爱的，更何况他那里还存着你多少年的幸福和期待。听了今天的文章很有感触，感觉不止婚姻要不断的归零，任何的一段关系和时间在内心都要学会归零，那样才会让自己变得更简单，更容易得到幸福。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